0: 我为什么要寻找黑衣人呢？他想，传播病毒的人目的明确，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患病，让更多无辜的人死亡。尽管现在还没有特效药，但病人的病情可以通过输血来缓解。只要血源充足，病人短时间内不会有危险。如果谣言影响无偿献血，导致血库库存紧张，病人不能及时输血，最后就可能导致死亡，坏人会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就意味着黑衣人有可能就是病毒的传播者，甚至是制造者，至少也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找到了黑衣人，就可能是找到了线索，找到了传染源，找到了罪魁祸首。
1: 小宝哥哥，我们为什么要找那个黑衣人呢？
0: 雪妮儿的好奇心憋不住了。
2: 别问那么多，不想干大事，明天就别来。
0: 一连几天的一无所获，祥宝的心里别提多恼火了。他也不想这么早就告诉雪妮儿，免得他嘴快传出去，影响他的大事儿。不来就不来，本来是想跟着你玩的，结果天天搞得像间谍，大热天的蹲在树丛中，蚊虫叮咬，大汗淋漓，心爱的裙子也被撕破了。雪妮哪受过这样的罪？关键是苦苦蹲了几天，什么都没发现，多傻气，多憋屈呀！雪妮一想这事儿，就有点来气，但转念一想，小宝哥哥平时做事挺靠谱的，这次估计也一定有他的道理。不过也得让我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吧，说不定还能给他出出主意，想想办法。也真是的，雪妮儿跟着祥宝跑了几天，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祥宝为什么非要找黑衣人。不行，一定得让小宝哥哥告诉他为什么。想到这儿，雪妮儿的好奇心被点燃了。他转念一想，祥宝既然不告诉他，看起来不能硬来，只能智取。
3: 小宝哥哥，你这人也太不够意思了，就凭这几天我顶着酷暑陪你东奔西跑，担惊受怕，还受尽磨难，你也不应该瞒着我呀。
0: 雪妮一抹眼睛，呜呜的假装哭了起来。
2: 别哭，好吧。
0: 祥宝本来就后悔刚才的话，雪妮一哭，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3: 就凭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你就不应该这样对我。
2: 雪妮儿，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0: 祥宝急得直搓手。
3: 你这是对我的极度不信任。
2: 怎么会不信任呢？
3: 你这就是看不起我。
0: 雪妮儿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生气，越说越伤心。本来开始是装的，这会儿竟真的觉得委屈，开始嚎啕大哭起来。祥宝经常见雪妮儿哭鼻子，但从来没见她哭得这么伤心，一时急得团团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2: 别哭了，我全告诉你行了吧？
0: 祥宝只好缴械投降。
1: 真的？
0: 雪妮儿的哭声戛然而止，高兴地转过身，一下子抱住了祥宝。
1: 祥宝哥哥，你真好。
0: 祥宝把雪妮儿推开，真有点哭笑不得，感觉自己上当了，但又拿他没办法，只好把 XX 病毒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雪妮儿睁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祥宝，满眼里都是崇拜。
1: 小宝哥哥，你太厉害了。
3: 以前我只是佩服，现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0: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1: 祥宝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乐开了花。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少儿有声科普小说《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作者董文安，由河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春夏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儿童各类常见病进入高发阶段，家长日常要重点做好孩子健康防护。首先做好呼吸道疾病预防，勤洗手，少去人流密集密闭场所，预防感冒、咽峡炎等问题，合理调整孩子饮食结构，少吃高糖零食，杜绝暴饮暴食，呵护娇嫩肠胃，保证充足睡眠，每天坚持适量户外运动，增强自身抵抗力，日常多留意孩子精神状态与身体变化，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全方位守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却吞声一片痴情为美，美梨花我悲喜交切，竹轮

有痴眉没抹去，我也猜呀，衣服破没还有。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行动，我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山家深有那个深宝有呀，妹儿一开。

口甩手当掌柜，好把酒唱好排场，我想神仙在天又输了个口袋朝上，回家去马歇钱呐，啊啊啊！爱去找。

0: 你自己去边去。老三娘，给我拿点钱啊！
1: 又给俺娘要钱，肯定是输光了。
0: 哪有你插的嘴啊？
1: 酒鬼！他酒鬼！
0: 你哎呀，你
1: 酒鬼！酒鬼！酒鬼！酒鬼！酒鬼！酒鬼！酒鬼！算了。
0: 哎，老三娘，给我拿点钱啊！
2: 你花钱也该悠着点了吧？刚给墩子娶了亲，又要建新窑，没钱。
0: 啥呀？那2000块钱的存折了？
2: 那是留着给世忠开工资的呀。
0: 我要给他恁多。
2: 小点声音。当初不是说好了1个月500块钱的工资？人家世忠听说咱要建新窑，怕流动资金不够用，那都4个月没领工资了。
0: 我问你，他是不是领职的老干爹呀？
2: 是啊。
0: 哎，那能论论真呢？我看呐、啊，他啥事儿都怪听你的啊。以后啊，你呀、啊，工作他先干了啊，他不催领。咱就装个迷瞪。
2: 二东，人家世忠可是咱军药房的顶梁柱，咱总不能亏待人家。
0: 你再拿着胳膊肘子往外拐啊！
2: 我咋往外拐了？二东啊，人做事要凭良心。没有世忠帮忙，咱军次要能有今天？没有世忠帮忙，你咋能腾出来空到处去赌去喝来？你看看，你看看你那条腿，因为赌博都打成啥了？你还赌啊？
0: 哎，我想赌，想赌。那你给老子挣钱，不就是让老子我潇洒了吗？
2: 你
0: 给我钱？
2: 没有。
0: 没。没有。我把钱柜子给你别了。
2: 新窑了钱呐！
0: 啥窑？好好的一座神窑，你瞎折腾啥？
2: 你知道啥？咱那军窑再不改建，都落后了。
0: 哎，别听那个世忠瞎叫唤啊！把钱给我。
2: 我不给。
0: 你到底给不给啊？
2: 我就是不给。
0: 反了你不给！不要忘，军窑房是我沈家开，没有我。你这老板，老板。

0: 我去到堂黑站出来，你睁眼看，刘湘湘不是当年重阳戏，人一打人一踹，人打人踹，我不敢把口开。
1: 你上前了你！
0: 哎呀呀呀呀！你弄啥了？
1: 我钱
0: 没有，
1: 没。
0: 哎呀，哎，一看，哎呀，这我，哎哎，耳朵，我这，哎呦，你是啥呀？你
1: 给我，
0: 我不给，
1: 你不给，哎呀，
0: 你，
1: 给我的腿，
0: 你还打我不打了？
1: 我，哎呀，不打了。
0: 不打了，你说过不打啊！
1: 不打不打不打不打！哎呀，嗯，你看这看
0: 你，哎呦，二中，二中，你弄啥呢，二中？咦，你，哎呀，哎呦我的娘啊！哎呦我的天啊！哎，二中，你别打！
1: 规矩不能坏，
0: 哎呀，
1: 做女人呐，是饺子别把那路走弯，你再能我也是绝难，你也是鞋是脚就得打鞋踩，不打给不给啊，王后啊，你给我小心着点知道吗？啊，
0: 十二柱你给我起来呀，哎呀，我救你啊，
1: 这谁照顾他去啊，照顾他去，
0: 见了，懒惰的，出去不许胡说。

喝，穿上西装摆阔绰，发挥的领带打上波，摇摇呀，婆婆粉住了一夜都得说，我翻来覆去没谁个，思摸着裙子要个大大张，挂念着想想他的裤子咋磨，城里人咋就活得能自在，想想他咋能快把冤家逃脱，多少要。

0: 哎，你都来这么长时间也不打个电话回来，你是不是把那闺女给忘了？
1: 傻妞，干爹就是把自己忘了，也不会忘了俺闺女啊。哎，干爹给你买的啥？
0: 呀，牛喜吉啊！
1: 哦，回来了，
2: 送到光家会上产品，你都销出去了吧？
1: 啊，都销出去了。
2: 哎，
1: 这是账单，请老板过目。
2: 啊啊，光家会的情况咋样啊？
1: 哼，这回光家会啊，我算是真开眼了。过去都是国有大企业才能上光家会，这一回啊，好多农民企业家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直接给外国人谈生意。
0: 干爹，你见外国人了？
1: 见了，满大厅都是。
0: 长啥样啊？
1: 哎，长了呀，黄头发，蓝眼睛，那鼻子长了呀，比干爹的鼻子还大了。
2: 中了中了，说说你那订货情况吧。
1: 这回咱的产品呢，在光交会上是供不应求，好多港商、台商都争着订货。
2: 真了？
1: 真了。哎，看。这全是订单。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咱的精品要是再多一点，太好了。
2: 哎，师中，要是按照你的设想，尽快改建新窑，那咱的君子不就更上一层楼了吗？
0: 娘，娘，下次俺干爹去广州，我也要去。
2: 你呀，你得给我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啊，你别说去广州，你出国都中。
0: 娘，
2: 这孩子，
1: 来，灵芝，来乖。哎，给，这是给你墩子哥买的，快点给他送去吧，啊。
0: 哎，干爹干爹，俺哥娶媳妇了。
1: 啊，娶媳妇了。媳妇是哪来呀？
2: 北山国的，
1: 还是那个叫欢欢的
2: 啊？
1: 这，哎
2: 呀，你放心，咱又没有勉强他，为了他娘，他自己愿意。
0: 哎，干爹干爹，俺嫂说想给你学技术了。
2: 啊，
1: 是吗？
2: 恁嫂啊，还得伺候恁哥吃药嘞，这个事儿等回来再说吧。
0: 娘，
2: 灵芝，
0: 干爹娘，
1: 听话乖啊，去。去吧啊。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6: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7: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7: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
9: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6: 我来教你用。
17: 怎么方便？
1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
1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6: 好嘞，
5: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一场突如其来的神秘疫病，
11: 他们几乎都有过野生动物接触史，
10: 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
12: 香宝，我是来取你小命的。
10: 请听儿童有声文学《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让我们跟随两位小主角穿梭雨林，追踪奇异白蝙蝠，直面神秘黑衣人，一路冒险，一路成长。
13: 授予祥宝同学、雪妮同学春华小英雄荣誉称号，
10: 打赢森林王国健康保卫战。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
14: 说是探险，其实都是事先设定好的路线。不过，越往热带雨林深处走，越发显得幽暗而神秘。热带雨林的深处是未知与危险的乐园，参天大树遮天蔽日，白色的雾气翻腾缭绕，蜿蜒的小径通向深邃的林间。每一步都有风景，每一步都需要谨慎，因为危险

0: 实就潜伏在四周，充满了惊喜和挑战。
1: 看蝴蝶，哇，多漂亮的蝴蝶！
0: 队员们发现了一群翩翩起舞的蝴蝶，一下子都兴奋起来。一路上不时有蝴蝶从眼前从身边飞过，但一次性看见一大群五彩斑斓的蝴蝶，还是队员们进入热带雨林的第一次。越往前走，他们发现蝴蝶越来越多，隐隐约约还闻到了花的清香。再往前走，花香更浓了，蝴蝶更多了。
1: 哇，还有这么多花！
0: 白色的兰花，血红色的寄生花，一束束，一丛丛，一片片，清香扑鼻。菜绿色的，灰褐色的，虎斑色的，成群结队的蝴蝶优雅地挥舞着翅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在花丛间翩翩起舞。阳光透过林隙射进来，照在蝴蝶的翅膀上，如同绚丽的彩虹，散发着迷人的光彩。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前行的脚步。
1: 同学们，原地休息，不要跑远了，千万注意安全。
0: 周甜甜也被眼前的美景感染了。听到休息的指令，队员们一下子四散开来，有的追逐着蝴蝶，有的欣赏着花草，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怀抱中。
1: 快来看，这儿有一只蝙蝠。
0: 一名队员发现了一只蝙蝠，有点奇怪，回头招呼附近的小伙伴。蝙蝠？蝙蝠一般是昼伏夜出，很少白天出来。大白天发现蝙蝠，祥宝感觉不太寻常，猛地警觉起来。祥宝跑过来，只见一只无精打采的蝙蝠匍匐在地上。那名发现蝙蝠的队员伸出了手，想去抓蝙蝠。别动！祥宝手疾眼快，一把拉住那名队员的手，不要碰蝙蝠，远离野生动物。那名队员缩回了手，不好意思地看着祥宝。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要远离野生动物，只是见到蝙蝠觉得挺好玩的，一时就什么都忘了。可能蝙蝠认为有危险，双翅扑腾了几下想飞起来，可最终没能飞动。蝙蝠也许用完了最后的力气，扑腾的翅膀无力地垂下来，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就一动不动了。
1: 蝙蝠挂了。
0: 围观的有几个队员见蝙蝠死了，感觉没什么好玩的，就有说有笑地走开了。祥宝、雪妮儿没有跟着走。祥宝蹲下身子，仔细观察着那只蝙蝠。蝙蝠身体发白，而且特别的明显。
1: 白蝙蝠？是白蝙蝠吧？
0: 雪妮儿也发现了那只蝙蝠身体发白。不是，祥宝说，我在电视里看过，确实有白色的蝙蝠，洪都拉斯白蝙蝠，长着毛茸茸的白羽毛，看上去十分可爱。但这只蝙蝠的羽毛是黑褐色的，显然不是白蝙蝠。那为什么这只蝙蝠的身体发白呢？祥宝感觉有些奇怪，有些不同寻常，不过也说不出原因。祥宝百思不得其解。到了晚上，祥宝躺在帐篷里，一闭上眼，脑海中就浮现出蝙蝠的那双眼，暗淡无助，似乎又有着什么期待，是对美丽大自然的留恋，还是有满腹的心酸和委屈？是不是自己想多了？祥宝感觉自己有点不正常了，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多愁善感。既然想不明白，就不自寻烦恼。祥宝不想蝙蝠，准备睡觉，明天还要继续探险，必须养精蓄锐，迎接新的挑战。祥宝闭上眼睛，却一时睡不着，想起

0: 了爸爸妈妈，一走两天也没有给他们报平安。想到这儿，祥宝拿出了临行前白雪塞给他的一部手机，这是一部装有北斗系统的手机，开通了卫星电话功能。祥宝编辑了一条短信，随着滴的一声响，把这两天的探险见闻发给了妈妈白雪，然后放好手机，拉上了睡袋。
1: 一场突如其来的神秘异壁，他们几乎都有过野生动物接触史，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
2: 祥宝，我是来取你小命的。
1: 请听儿童有声文学《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让我们跟随两位小主角穿梭雨林，追踪奇异白蝙蝠，直面神秘黑衣人，一路冒险，一路成长。
3: 授予祥宝同学、雪妮同学春华小英雄荣誉称号，
1: 打赢森林王国健康保卫战。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白雪是森林王国血液病专业的权威专家，又是 XX 病毒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开了七次疫情分析会，他参加了七次。按照这次会议的议程，白雪开始汇报医疗救治工作。他首先通报了住院病人的治疗情况，又对首例死亡病例的死因进行了分析，然后说道，尽管病毒溯源逐渐接近真相，疫苗和特效药研发进展也顺利，但在疫苗和特效药没有真正用于预防和临床治疗之前，医疗救治和血液供应保障工作仍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啊，当然，我们一定会责无旁贷，全力以赴。
3: 看起来，病毒溯源、疫苗和特效药研发必须继续发力，加快推进。目前，血液保障工作举足轻重，刻不容缓，要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宣传招募工作，动员更多的公民参与无偿献血，确保临床救治用血的质量和安全。
1: 张华强又扫视了全场，看了看手表，说道，
3: 已经9点多了，时间不早了，各位专家，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
1: 滴的一声，白雪的手机响了，是收到短信的提示音。他习惯性地拿起手机，多年来白雪养成了习惯，只要手机铃声响起，或者是收到微信短信，他都是第一时间回复，因为他是医生，联系最多的是病人，有些信息在医生看来可能微不足道，没有那么紧急，但对病人来说，病情的变化，哪怕是微小的变化，他们就可能认为是天大的事。如果不及时的回复，就会加重病人的不安和焦灼情绪，影响病人的治疗和康复。白雪快速浏览了短信，脸色突然变了，显得凝重而又焦急。白雪站起身，声音都有些颤抖，急切地说道，张部长，有个突发情况向您汇报。
3: 白主任，别着急啊，请坐下慢慢讲。
1: 张华强看到了白雪情绪的变化，焦急紧张中还带着吃惊。白雪坐到座位上，喝了口水，镇定了一下。就在今天，距离我们2000多千米的热带雨林里，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蝙蝠。不同寻常的是啊，这只蝙蝠的尸体明显发白。白雪喘了口气，又说道，而今天首例死亡病例，我们发现病人的身体也是明显发白的。
3: 你是说不是简单的巧合，这两者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
1: 是的，部长。白雪又稳定了一下情绪，说道，只是一种直觉，也许是一种错觉。
3: 这个信息很重要。
1: 李涛也有点激动，接过了话茬。
3: 好啊，这是一个重要发现，这对我们的病毒溯源工作可能有帮助，也许提供了一条新线索。
1: 如果那只白蝙蝠

0: 是感染 XX 病毒后发病身亡的，也就印证了蝙蝠不是自然宿主的结论，而且能够证明 XX 病毒毒性极强，
1: 可能有帮助，也许提供了一条新线索。
0: 如果那只白蝙蝠是感染 XX 病毒后发病身亡的，也就印证了蝙蝠不是自然宿主的结论，而且能够证明 XX 病毒毒性极强，连蝙蝠也会感染发病。
1: 是的，是的。
0: 那

0: 问题时，他想站起来，又有些犹豫。看见大家都沉默了，没人回应张华强的话，这才下决心站起来。
1: 报告部长，我们事先已有预案。
0: 大宝说道。
1: 是吗？我们必须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0: 张华强看着大宝，眼神中饱含着期冀，又说道。
1: 大宝大队长，建议你们警方尽快行动，动用一切力量，把孩子们安全地接回来，确保万无一失。
0: 大宝坚定地回答道。
1: 保证完成任务，请部长放心。
0: 张华强连声说道。
1: 好，好，好啊。
2: 一场突如其来的神秘异地，他们几乎都有过野生动物接触史，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
3: 香宝，我是来取你小命的。
2: 请听儿童有声文学《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让我们跟随两位小主角穿梭雨林，追踪奇异白蝙蝠，直面神秘黑衣人，一路冒险，一路成长。
4: 授予祥宝同学、雪妮同学春华小英雄荣誉称号，
2: 打赢森林王国健康保卫战。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
5: 小宝哥哥，小宝哥哥，
1: 雪妮轻声叫着祥宝，又用小手使劲摇晃他的胳膊。祥宝睡意正浓，极不情愿地睁开眼，又用手揉了揉朦胧的双眼，这才发现叫他的是雪妮儿。小丫头片子，还让不让人多睡一会儿？雪妮儿伸手捂住了祥宝的嘴。
5: 别吭声，有重要情况。
1: 又是重要情况？祥宝想，大清早的能有什么重要情况？祥宝真不想搭理雪妮儿，还想再睡一会儿，又明知道不可能再睡了。他太了解雪妮儿的黏糊劲儿，这小丫头片子绝对不会让她睡安稳的。祥宝只好从睡袋里钻出来，看了一下帐篷里的队员，发现他们还一个个熟睡着，还真有点羡慕他们，感觉到睡觉也是一种幸福。
5: 嘘，走，我们出去说。
1: 雪妮捏着嗓子，声音小的连她自己都难以听清。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走出帐篷，来到距离营地100米左右的一个路口。天刚蒙蒙亮，帐篷外没见一个人。
5: 小宝哥哥，知道我发现什么了？
1: 雪妮显得十分神秘。又发现白蝙蝠了？
5: 你就知道蝙蝠，我是发现了狐狸。
1: 雪妮兴奋中透出几分自信。狐狸？祥宝有点奇怪，心想，发现狐狸有什么神秘的？真没劲。
5: 狐狸呀！
1: 雪妮有点急了。
5: 狐狸知道吧？不是白蝙蝠。
1: 那是白狐狸，对不对？
5: 白狐狸？
1: 有白蝙蝠也有白狐狸吗？
5: 哎呀，我都被你绕迷糊了。
1: 雪妮儿显然急了，一跺脚说，
5: 发现了黑衣人。
1: 雪妮儿瞅瞅四周，生怕有人偷听。真有黑衣人？祥宝一怔，有点突然，有点意外，又有点期待。之前发生的一些事儿，让祥宝想颠覆最初的想法，怀疑自己太感性了，想过头了，压根儿就没什么黑衣人。
5: 哎呀，真有黑衣人啊！
1: 雪妮见祥宝满是疑惑，急得泪水在眼里打转，差点哭了。祥宝一看雪妮焦灼的神态，感觉他是真的发现什么了。哎，别急，慢慢说。昨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雪妮儿也睡着了。不知是什么时候，她想上厕所，正准备起身时，突然帐篷的门被轻轻掀开了，从外面闪进一个人。 雪妮儿定睛。

0: 一看，差点叫出声了。黑衣人出现了，
1: 正是那个黑衣人。
0: 雪妮吓得尿都憋回去了，忙闭上眼睛一动不敢动。见没有动静，他用手捂住眼睛，偷偷从指缝里看，果然是那张熟悉的脸，刘强。
1: 他就是一只狐狸。
0: 雪妮气愤地说，
1: 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真的是刘强，祥宝自言自语。
1: 狡猾的狐狸就是刘强，你知道他有多恶心吗？
0: 怎么个恶心法？
1: 刘强手里还掂着个塑料袋，我想起来就恶心，里面装的竟然是几只蝙蝠。
0: 蝙蝠？
1: 还是死蝙蝠。
0: 祥宝的大脑在快速地运转着。祥宝看过一些动物科普的书籍，还有妈妈白雪经常给他讲的一些病毒科普知识，对蝙蝠这种动物有所了解。蝙蝠是唯一能飞行的哺乳动物，进化历史长达5000万年。蝙蝠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毒王，携带多种危险病毒，如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SARS 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冠状病毒、狂犬病毒等。这些病毒传染性强，致病率高。蝙蝠虽然携带很多病毒，但是本身一般不发病。蝙蝠也一般不会直接将病毒传染给人类，而是先将病毒传给与之接触的中间宿主动物，如果子狸、竹鼠等。人接触了中间宿主才有可能感染发病，这也是要求人类尽量远离野生动物，不食用野生动物的原因所在。雪妮儿，你的这个情况太重要了。不过现在还不是揭穿它的时候。
1: 那怎么办呀？
0: 继续跟踪观察。
1: 我看应该直接把它揪出来。
0: 不行，绝对不行，不能打草惊蛇。祥宝叮嘱雪妮儿，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千万别让他觉察到。
1: 哎呀，我装不出来呀。
0: 装不出来也要装，这是命令。祥宝学着爸爸的语气，要有大局观念，千万不能因为你耽误了大事，听明白了吧？
1: 嗯，我试试看。
0: 雪妮儿小声嘀咕着，不是试试，是必须要装，还要装出个样子。你知道刘强想干什么？
1: 不知道。
0: 他想散播病毒。祥宝一挥拳头，刘强肯定是 XX 病毒传播的罪魁祸首。
1: 啊？
0: 雪妮儿张大了嘴巴。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少儿有声科普小说《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作者董文安，由河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一场突如其来的神秘疫病，他们几乎都有过野生动物接触史，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
0: 祥宝，我是来取你小命的。
2: 请听儿童有声文学《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让我们跟随两位小主角穿梭雨林，追踪奇异白蝙蝠，直面神秘黑衣人，一路冒险，一路成长。
5: 授予祥宝同学、雪妮儿同学春华小英雄荣誉称号，
2: 打赢森林王国健康保卫战。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
1: 祥宝、雪妮儿悄悄溜进帐篷，

0: 队员们都还没醒，他们不声不响地钻进各自的睡袋里，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尽管躺下了，想保雪妮儿却睡不着。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估计大人的心脏都受不了，更别说还是两颗幼小的心灵。祥宝把这些天经历的事在脑海里回放了一遍，过滤了一遍，生怕漏掉什么，也担心想得太多太过混淆了是非。爸爸经常说，不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更不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他感觉这话有点绕，有点似懂非懂，但一定是有道理的。祥宝想，现在看来确实是有黑衣人，雪妮儿眼光独特，竟然看人这么准，比起他真是自愧弗如，让人汗颜。平时看他一副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样子，可没想到他这么厉害，自己还真有点小瞧这丫头了。如果他的惊天计划大功告成，雪妮儿功不可没。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刘强就是黑衣人，还可以确定刘强不是个什么好人。刘强为什么要掩人耳目，伪装成探险营的老师，现在也有了答案，就是前来暗中寻找蝙蝠的，借机传播 XX 病毒。现在的问题是，刘强找到的蝙蝠来自哪里？不会是在丛林中一只一只捡的吧？如果是那样，他也没必要隐藏得这么深，跑这么远来捡蝙蝠吧。由此推断，他一定是有备而来的，早就知道这里有感染 XX 病毒的蝙蝠。祥宝感觉自己离真相越来越近了，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疑问。这么大的阴谋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所以可能刘强还不止一个人，应该是个团伙。这个团伙早就知道这一带的蝙蝠带毒多，甚至不排除有个集中的蝙蝠栖息地，最有可能是个大山洞，只是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刘强他们应该知道。经过综合分析，祥宝决定应该去寻找这个蝙蝠的栖息地，找到了栖息地就找到了 XX 病毒的源头。尽管现在还没有方向，不知何去何从，但天无绝人之路，只要认真去找，总能找到蛛丝马迹。想到这儿，他从睡袋里钻出来。热带雨林的清晨，大地被轻纱般的雾气笼罩，树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芬芳，翠绿的草木，扑鼻的花香，悦耳的鸟鸣，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如幻如梦的世界。这时候队员们陆陆续续起来了，走到帐篷外，有的在洗漱，有的在运动，周甜甜和刘强在为大家准备早餐。雪妮儿睡不着，早早收拾好了，装作若无其事地在帐篷外散步，眼睛却不时地偷看着刘强，想从他的一举一动中寻找更多的线索。祥宝径直来到雪妮儿身边，他可能太专注刘强了，竟然没注意走到跟前的祥宝。祥宝只好拉了一下他的衣角，当即吓了他一跳，他这才回过神来。
1: 走，散步去。
0: 祥宝给雪妮儿悄悄使了个眼色，雪妮儿心领神会，跟着祥宝就走，还不忘几步一回头，偷偷观察着刘强，似乎担心刘强会突然地逃走。探险营的宿营地是一片开阔地，四周是丛林，共有四条小路，一条是往正北方向回家的路，一条是往正南方向探险前行的路。

0: 两条小路，一条西北方向，一条东南方向。祥宝带着雪妮儿先来到西北那条路，路上长满了灌木和杂草，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就感觉不到是一条路。祥宝仔细看了看这条路，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应该很久都没有人走过。他们又来到东南方向的那条路，发现这里的灌木和杂草明显少多了。祥宝蹲下身看铺满落叶的路面，这一看还真有了新发现，路面上有人的脚印，还比较清晰，应该是有人新近走过的，不然这么厚的落叶要不了几天脚印就会消失。祥宝站起身一抬头，眼睛一下子亮了，
1: 快看那是什么。
0: 顺着祥宝手指的方向，雪妮看见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有一个指路牌，可能是挂了很久了，指路牌一边的固定钉脱落了，牌子一端失去依靠，只能斜挂着靠在树干上，上面隐隐约约有三个字，蝙蝠谷。
1: 蝙蝠谷。
0: 祥宝雪妮心头一紧，心跳明显加快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神秘异地，他们几乎都有过野生动物接触史，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
2: 祥宝，我是来取你小命的。
0: 请听儿童有声文学《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让我们跟随两位小主角穿梭雨林，追踪奇异白蝙蝠，直面神秘黑衣人，一路冒险，一路成长。
3: 授予祥宝同学、雪妮同学“春华小英雄”荣誉称号，
0: 打赢森林王国健康保卫战。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
4: 吃过早饭，像往常一样，队员们整理好内务，收拾好行李，背上背包，准备新一天的探险。开始集合队伍，报数点名。按照程序，周甜甜便开始进行一天的行程安排。不过，今天跟前几天不一样，她没有安排今天的行程和任务。
5: 同学们，非常抱歉地告诉大家，我们的探险营要提前闭营了。
4: 周甜甜眉头紧锁。什么？队员们开始还以为听错了，不会吧？
5: 有些特殊情况，那现在请刘强老师给大家解释说明。
4: 刘强朝前走了两步，站到队员们的正前方说道，同学们，确实有些遗憾，我们的探险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刘强看上去毫无表情，为什么呀？来得太突然，祥宝有点懵。原因嘛，刘强犹豫了一下，我们突然接到气象局的通知，今天可能要出现极端天气，台风伴有暴雨，不能再在热带雨林里停留了，否则可能非常危险。
6: 这天气不是好好的吗？
4: 有风有雨才刺激嘛。
6: 探险还怕什么狂风暴雨啊？
4: 队员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队伍一下子全乱了。
3: 立正，请大家保持队形。
4: 刘强的话带着几分威严，队员们停止了讨论，重新站好队，目不转睛地看着刘强。祥宝这才回过神儿，回想不到12小时发生的事，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来得太突然，变化得太快，让人眼花缭乱，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思考消化。是刘强发现了什么，想提前结束探险，借以阻止我们寻找 XX 病毒源头吗？祥宝心想，这只狐狸真够狡猾，也真够卑鄙。同学们，还是那句话，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样你们才安全。刘强呀刘强，你也太会装了，太小儿科了吧，太弱智了吧，别以为你拿我们的安全做幌子就能欺骗我们，

0: 这么低劣的手段根本无法阻挡我们探寻 XX 病毒源头的脚步。你打错了算盘，痴心妄想。刘强呀刘强，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吗？如果不按照你的套路出牌，不被你牵着鼻子走，你是不是就凶相毕露了？你太歹毒了吧，也太小看我们了吧，我们也不是被吓大的。冷静冷静，千万要沉住气。爸爸不是经常提醒，遇事不要冲动，要三思而后行。想到这儿，祥宝决定先保持沉默，以进为退，以静制动，伺机而动。刘强下达着指令，同学们现在原地等待，行李没有整理好的再整理整理，需要活动的行动范围不能超过我们这个宿营圈。好了，解散。队员们散开了，有的把背包放下来想再整理整理，有的在相互告别互留联系方式，有的在打电话告知父母和亲友，有的在随意走动着无精打采。周甜甜和刘强在一旁正说着什么，感觉是商量返程的事儿。趁着大家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儿，祥宝一时眼色，雪妮儿就跟过来了，他们看上去像在随意走走。祥宝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不时还装着挺轻松的对雪妮儿言语几句。而雪妮儿不一样，多多少少的显出几分紧张，甚至是慌张，手心里都是汗。祥宝雪妮儿朝着东南方向那条小路靠近，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走几步又装出不经意的退回一两步。当他们来到那个路口时，祥宝朝营地看了看，发现好像没人盯着他们。走。祥宝雪妮儿弓起身，三步并作两步的朝蝙蝠谷的方向前行。走了几十米，祥宝回过头，没见有人跟踪，拉着雪妮儿就快速地跑起来。
1: 哎呀，慢点慢点，等等我，你跑得太快了。
0: 雪妮儿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没有时间了，我们要赶在探险营返程前赶回驻地。祥宝也是气喘吁吁，要神不知鬼不觉，不能让刘强发现破绽，以免他狗急跳墙。
2: 一场突如其来的神秘异地，他们几乎都有过野生动物接触史，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
3: 祥宝，我是来取你小命的。
2: 请听儿童有声文学《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让我们跟随两位小主角穿梭雨林，追踪奇异白蝙蝠，直面神秘黑衣人，一路冒险，一路成长。
4: 授予祥宝同学、雪妮儿同学春华小英雄荣誉称号，
2: 打赢森林王国健康保卫战。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
5: 说是一条路，但路上铺满了厚厚的落叶，不时还有爬过来的藤蔓，伸出来的树枝堵住了路，这时又不像是一条路。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祥宝雪妮儿还得停下来，不得不用手分开，才能分辨出前面的路。祥宝雪妮儿艰难地往前走，走不多远还得停下来看看，担心走错了路，迷失了方向。好在还能看出有人走过，不然还真找不着方向。祥宝想，应该是昨天晚上刘强走过的路，还真得感谢那只狐狸，无意中为他们指明了方向。真应了一些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自己和雪妮儿就是抓捕狐狸的猎人。
1: 啊，小宝哥哥，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那个刘强真该死。
1: 雪妮儿已经累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
2: 雪妮儿，一定要坚持住，现在正是考验我们勇气和胆识的时候，你是想当小英雄还是小狗熊？
0: 你才小狗熊呢。
2: 我们绝不当狗熊。
1: 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没发现，不会是弄错了吧？雪妮儿弱弱地问，声音细小的快听不见。
2: 要相信自己，我们的判断不会错。
1: 雪妮儿有点泄气，祥宝一个劲儿地打气。
0: 那好吧，
1: 雪妮儿有气无力地说道。越往前走，眼前的路越狭窄，树木隐天蔽日，光线也越来越昏暗。尽管祥宝在一个劲儿地为雪妮儿鼓劲，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加油打气。越往前走，他心里越没底，似乎希望越来越渺茫。祥宝也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错了。祥宝知道自己是雪妮儿的力量源泉，如果他都泄气了，雪妮儿的精神支柱就可能坍塌，再想回头，估计雪妮儿就不大可能走回去了。这样的后果太可怕了，简直不敢想象。就是再难也得坚持往前走，开弓没有回头箭。祥宝想，再坚持坚持，或许就会柳暗花明呢。就这样，祥宝、雪妮儿有气无力地往前走，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下来。
0: 小宝哥哥，我真的不行了。
1: 雪妮儿一屁股坐在地上，感到浑身瘫软，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祥宝不敢坐下，害怕自己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祥宝开始后悔了，有点六神无主，不由自主地往旁边看了一眼，突然发现茂密的藤蔓缝隙间透过了一丝光线。他试图用手慢慢扒开藤蔓，藤蔓是大自然的杰作，生命力旺盛，柔软而坚韧。它们的生长方式是缠绕生长，它们会在生长的过程中不断地缠绕周围的物体，形成千奇百怪的形态，成为大自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顺着藤蔓的缝隙，祥宝一点一点地分开缠绕的藤蔓，随着缝隙的扩展，眼前的光线越来越明亮。祥宝凑近藤蔓的缝隙，竟然眼前一亮，
2: 直升机。
1: 祥宝的话像一剂兴奋剂，让雪妮儿精神一振，她竟然站起来了。透过藤蔓的缝隙，他们看见了不远处的直升机。灌木丛生，藤蔓缠绕的路边斜坡下，原来是一片开阔地，只是比路面低了许多。低洼的平地上停放着一架直升机。
0: 小宝哥哥，你看那儿还有房子。
1: 祥宝也看见了，有一栋小楼掩映在丛林中，距离那架直升机最多一二百米的距离。
0: 小宝哥哥，我们去看看。
1: 祥宝一把拉住了雪妮儿。
2: 别动，先观察观察再说。
1: 祥宝、雪妮儿趴在地上盯着那架直升机和小楼，好一会儿也没见有人活动。
2: 真奇怪，怎么不见一个人呢？
1: 祥宝自言自语道。
2: 真是活见鬼了。
0: 小宝哥哥，看见没有，那儿还竖着一块牌子。
1: 祥宝定睛一看，也看见了那块牌子，就在小楼的正前方，上面的字也大致看清楚了，热带雨林植物研究所。祥宝、雪妮儿瞬间激动和兴奋起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少儿有声科普小说《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作者董文安，由河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长耳定光仙是一只母兔子精，现在呀，它是颇有感触。常听说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那么现在他已经见识过了，龙吉公主、红锦都是俊俏的人品，跟万仙镇里头截教的这帮弟子徒孙呢，那是截然不同。这帮玩意儿花脖子绿脑袋，哎，寒碜寒碜，还得加把盐，哎，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在小车上，是推寒碜。寒碜还得领着他媳妇儿，是太太寒碜了。母兔子精一琢磨，就我长得这小模样，这么性感，这么撩人，我为什么在妖精队伍里头待着呢？能不能换一个工作环境呢？我呀，到人家周营里头去见识见识吧。这才主动请缨，要到众仙的炉棚上前去下书。通天教主特别喜欢他，有胆量。好吧，那你就如此这般这么一讲，哎，就行了。主要是探一探虚实啊。母兔子精领了法牒，转身出了万仙阵。那么压下通天教主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长耳定光仙就到在了炉棚。把门的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金吒，一个木吒。这长耳定光仙一瞧，哎呦喂，当时哈喇子都流出来了，眼睛都直了，心说我以为这周营的俊俏人物只有红锦和龙吉公主呢，闹了半天个顶个的都这么帅气呀。哎呀，你看这俩长得怎么那么肉头啊，啊，随便拿出一个来，给我当老公，都合适啊。哎呦，这心里头扑扑通通啊。这时候金吒木吒也看见他了，哥俩近前一步，这位道友你要干什么呀？
7: 要，我呀是长耳定光仙，通天教主的徒弟，我到这儿啊是来下书来了。
6: 金吒木吒点了点头，那你稍待片时，我们到里边啊通禀一声。定光仙一听，哎呦，这人长得帅气，这声音也好听啊，这要是搞点文艺，唱个男高音呢，练练朗诵啊，来个播音主持啊，哎，这都是好家伙的，这都是。哎呦喂，这周营的人才可真是不得了啊。他在这儿啊胡思乱想。不一会儿金吒木吒又出来了，定光仙道友啊，里边有请。
7: 哎呦，说话也这么文气，好啊。
6: 他呀跟随着金木二吒来在了炉棚以内。等到里头一看，他更傻眼了，跟万仙镇里头截然不同啊。您看人这地方，慢说小伙子一个赛一个，就连那老头长得都精神，浓眉大眼，鼻正口方，虚然飘摆，哎呀，道骨仙风啊。他看

都是谁呀？哎，像什么太乙真人呢、广成子啊、慈航道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云中子啊，就这些位，那都是标准的老帅哥，能不精神吗？这兔子精啊，越看心里头是越有感触，再往中间一看，哎呀，这两位教主长得也精神。元始天尊那是特别的帅气，老子呢相当的富态，一看就有文化有涵养。这兔子精赶紧过去可就跪倒了，呀，截教门人定光仙参见两位教主。老子一摆手，免免免，快快请起，一旁给赐座。您看这待遇多高啊！一旁边啊，巨流孙给搬过一椅子来，优待信使。这定光仙更受感动了，赶紧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是通天教主亲笔所书啊，就交给了老子。老子看完了，交给元始天尊。两位教主互相看了一眼，心照不宣。这信上写的什么呀？写的可不怎么样，一句人话都没有，充满了火药味儿。那意思就是枪地给，炮地给，赶紧打吧，不打我就不舒服了。你们有什么本事，我就不服着劲。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意思。老子这才说话。定光仙呐，通天的这封信我已经看明白了。你回去吧。咱们就按照原来的约定，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关阵，也可能连关阵带打阵就一起进行了。回去复命去吧。这就把定光仙给打发出来了。母兔子精也没有旁的好说了，这才告辞出来。可是两只眼睛啊，左瞧瞧右看看，怎么看他是怎么喜欢。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加入这样的阵营呢？哎呦，这旁边这帅小伙也太多了，他都看见谁了？哪吒、杨戬、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金霞童子、白鹤童儿，这都是标准的帅哥啊。他这眼睛能够使得吗？书说简短，心里头啊，扑通扑通的直扑通。离开了卢鹏就回转万仙阵，眼看就到阵门了，就听有人呢喊他：定光道友，你留步，我来了。哎呦，这是谁呀？定光仙扭向回头一看，有打半云空中啊飞下来一人，这人是一瘦了吧唧的老道，骑着一只大老虎。定光仙一看呢，认识，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叫申公豹。说实话，定光仙这母兔子精打心里头往外的烦他。这干巴老道一天娘们唧唧，到处鼓弄唇舌，怎么那么欠儿灯啊？但是啊，碍于情面，还不好意思当面就撅他。哎呀，申公豹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我是特意赶奔万仙阵要求见通天教主啊。你可不知道，我过去就是阐教门人，但是呢，我感觉那地方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没法混，所以我呢就改正归邪了。不，就改邪归正了。我也加入了截教。现在咱们都是一墨子了。现在我听说这万仙阵啊，马上就要正式开张了。哎呀，那么阐教门人弟子恐怕十个得有十个把命扔到这儿。所以我呢，一是来看看热闹，二是帮兵助阵。哎呦，定光道友啊，我真替你高兴啊。你是截教的门人弟子，这就是正功正令啊，一屁股就坐到金銮殿上了，多爽啊。定光

0: 艰辛说：“你懂个屁呀你！你还说你把人家阐教给甩了，依我看呢，你是让人家给踹出来了。哎，清理门户，你待不下去了，这才到我们这边来凑热闹的。啊，我们这儿是垃圾场，什么骚干零碎、鼻涕粘痰都往我们这儿聚。本来我们这地方啊就够脏的了，你再一来呀，嘿嘿。”那就成大粪场子了。这是定光仙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敢说呀。呀，申公豹道友啊，那你就跟我来吧，我领你去见我家师傅。哎，多谢，哎，多谢，多谢。申公豹啊，跟着定光仙就进了这万仙大阵。书说简短，这就到了第二天呢。炉棚上的群仙擦拳魔掌，准备出征了，要大破这座万仙阵。老子、元始天尊当然是带队的了，众多的门人呐，众星捧月一般，脚驾着祥云呢，就飞到了万仙阵前。这座万仙阵隐蔽性非常的强，要是肉眼凡胎，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地方有什么东西。但是，这些群仙那眼神儿得有多好啊！自带的望远镜，哎，自带的显微镜、透视镜，还有红外线扫描仪，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地方妖气重重啊，冷雾森森。老子一摆手，停！哎，就在此处站下。何人过去呼唤一声啊？由得旁边啊，肉蹦过来一位，谁呀？大傻小子叫龙须虎。
1: 哎呀，大爷爷，我去吧。
0: 哦，你去做甚呢？
1: 我去骂他祖宗啊！旁的不行，骂大街。我是专家呀！我骂街哟。
0: 可把姜子牙吓坏了。子牙赶紧用手一拉，哎呀，龙须虎，这地方用你不着。老子乐了，哈哈哈哈，天真烂漫。咱们打仗啊，必须先礼而后兵。你这孩子擅长骂街，哎，这也是优点，也是能耐，但是现在不能用你。等该骂街的时候，自然让你去骂去了。
1: 那好吧，我再憋一会儿。哎呀，憋得难受，我这脏话都往外讲，想蹦了都想啊。
0: 姜子牙赶紧把他整到一边去了。那么老子用手一指，燃灯啊，你过去一下吧。
1: 遵法旨。
0: 这燃灯可就过去了。立在云端，用手一指，对面可是万仙阵吗？哪一位当班呢？我家大老爷、二老爷到此处观阵来了。说完这句话呀，就见万仙阵那方向，唰，就好像甩掉了一张大帆布啊！嗷嗷的怪叫，平地长起了一座冰山。正中央啊是五行八卦台，台中间呢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花脖子、绿脑袋、绿脸、红头发，什么模样都有啊。那都是截教的门人。再看这座大阵，阴风惨惨，冷雾茫茫，好不瘆人呢。他们也有代表，谁出面啊？不能是通天教主直接出来，阵主得到前边得过话。这座万仙阵的阵主正是金陵圣母，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的第二位。那么第一位哪儿去了呢？第一位呀，是多宝道人，在诛仙阵的时候已经完犊子了。让老子用风火蒲团呢，把他给抓走了，送回了大罗山八景宫，哎，囚禁起来了。所以现在呀，整个截教里头， 除了通

0: 天教主就属这金陵圣母的道行最深，地位是最高啊，而且他还是文仲文太师的授业老恩师。他一说话，那就是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这金陵圣母飞出大阵，也立在了半云空中。我说呀，阐教的各位高仙，你们哪一个前来观阵呐？就我们这地方，公开公正又透明啊，就跟逛农贸市场一样，随便瞧，随便看。燃灯道人不敢做主啊，赶紧回头请示老师，请示大老爷。老子一时眼色，燃灯可就明白了。我说金陵圣母，你这小小的阵势，我们呢不用观看了，直接就可以打阵。有何阵法奥妙，尽管实来。燃灯一说这话，里边通天教主不爱听了。按照他的身份地位，应该稳稳当当的。但是呢，他是活了定，哎，嗷一声窜出来了。燃灯，小儿，不要大话欺人呢。那么本教主列出一座阵势，你可认得吗？这燃灯没等说话呢，通天教主一摆手，唰，哎呀，人家阵型可就变了，露出来一座大阵，光怪陆离，是奥妙无穷啊。燃灯，这是什么阵？燃灯一看，哎喂喂喂喂，心说什么阵呢？我哪知道啊？他呀一吐舌头，就算是瘪茄子了。他不行，后边有行的呀。老子乐了，哎呀，通天小师弟，不要跟我卖弄了。此阵乃是无掌中所出啊，岂有不知之理呀？此乃是太极两仪四象之真儿。通天教主一听，哎呀，真让人家给认出来了。哎，大师兄，认识这个阵势啊，没有用，你破得了吗？没等老子说话呢，元始天尊呢，也搭茬了。哎，您看那么大的神仙，有时候他也不那么稳重。用手一指，老三呢，你且听我道来。说道是混元初判道为尊，炼就乾坤清竹分，太极两仪生四象，如今还在掌中存呢。说完了，看看左右，你们哪一位走一遭去破此阵呢？旁边啊，肉出来一位，谁呀？正是赤精子。这位别看是大神仙，哎，十二金仙之一，但是呢，性娇气傲，办事又有点毛草，所以揉一下先蹦出来了。师傅，我早上一走，驾云光哧溜，奔大阵可就过去了。这时候啊，人家的太极阵里头也出来人了，是一位道长啊，长须黑面，身穿着皂袍，腰系丝绦。大呼一声，哎，那不是赤精子吗？你敢来破我的大阵呐？赤精子一瞧，哦，认识这位呀，是通天教主的宝贝徒弟，叫乌云仙。光看他长得黑了吧唧，溜光发滑，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赤精子啊猜不透。反正准知道他是妖精，哎，就得了。赤精子把宝剑一横，啊，自然是要来破阵呢。乌云仙一听啊，他乐了，嘿嘿嘿嘿，你这模样的还要破阵？嘿，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连阵门你都进不去呀。哎呀，那么说咱们俩就得当场比试了不成？哎，那是自然，看剑的娶你。这乌云仙晃动宝剑呢，是直奔赤精子。 至精子能示弱吗？伦宝剑是接驾相还，两个人听听汤汤就打作了一团呢，打了也就是三四个回合。这乌云仙一琢磨，今天力在速战，你们阐教门人弟子一大堆呢，我老师跟我们交代的清楚，必须一个一个的全部铲除啊，所以我不能浪费时间呢。想到这儿，他剑往左手一交，一伸手藏，由得白布囊当中就掏出来一件法宝。什么宝贝呀？哎，叫做混元锤。这锤可厉害呀，就见乌云仙喊一声，哎，宝锤起，呜。这混元锤可就逮过来了。赤精子一看，哎呀哈，这大榔头要打我，我赶紧躲躲吧，赶紧往旁边要躲。可坏了事儿了，他不知道这混元锤厉害，带磁场的，吸着他，哎，想躲你动不了。结果这一下给打的是实实灰灰的，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呦我的妈耶。赤精子万仙阵前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时节高温多雨，空气潮湿闷热，湿气极易侵入体内，容易引发身体困乏、脾胃不适、皮肤不适等多种问题。此节气养生以清热祛湿、健脾固本为重点，日常饮食尽量清淡，少油少甜，多食用冬瓜、赤小豆、丝瓜等祛湿食材，少吃寒凉油腻食物，避免损伤脾胃功能，起居顺应时节变化，午间适当小憩，缓解身体疲乏感，出汗后及时更换干爽衣物，切记立刻吹冷风、冲凉水，防止湿气侵入体内。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万仙阵前，乌云仙大战赤精子，拿出了一件宝贝，叫做混元锤。这玩意儿才厉害，记起来之后，就把这赤精子打出一溜跟头去。先摔了一个蛤蟆趴，又摔了一个狗啃屎，最后出溜吧唧，来一个老太太钻被窝。赤精子那意思，爬起来快点跑啊。但是乌云仙动作太快了，肉蹦到了赤精子近前，把宝剑一竖，你呀就给我在这儿吧，哎，就想下棋毒手。这时候啊，斜刺里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广成子。乌云呐，休伤吴家道友，刷苍啷啷啷啷啷啷，宝剑这么一架，把乌云仙的剑呢给封出去了。这时候赤精子得着机会了，是连滚带爬呀，啊，七了出溜，爬回了本阵。那位说他怎么不走啊？嗨，走不了了，腿都快折了。那么广成子呢，晃宝剑大战乌云仙。乌云一瞧，这广成子会翻天印呢，这就用上那句老话了，哎，叫做先下手的遭殃，后下手的更遭殃啊。我这混元锤我也给他逮一下吧。这才念咒语啊，吃灵啊，起呜。奔广成子可又打过来了。咱没说嘛，这把宝锤它带磁场，你想躲呀躲不开呀。广成子一闭眼睛啊，啪嚓嚓，正削到这怀子骨上头，把广成子也打出一溜跟头去。但是广成子啊有前车之鉴，他知道这玩意儿厉害，起呜。奔广成子可又打过来了。咱没说嘛，这把宝锤它带磁场，你想躲呀躲不开呀。广成子一闭眼睛啊，啪嚓嚓，正削到这怀子骨上头，把广成子也打出一溜跟头去。但是广成子啊有前车之鉴，他知道这玩意儿厉害，所以一扭身转身就跑。

是乌云仙不那么认为呀，哎，他认为那都是好饼，都是好家伙的，所以要给自己的师兄弟报仇雪恨，一路就狂追呀。眼看着就要追上了，这乌云仙把宝剑这么一顺，恶狠狠往前就扎，那意思这一剑就刺透广成子的后心，你给我啊在这位捅过来了，也感觉不对劲儿了，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是霞光万道，把乌云仙吓得呀啊噔噔噔倒退几步，这手腕子也有点发麻，睁大眼睛一瞧，哎呦，刚才这一剑呢没扎着广成子，扎着什么玩意儿？扎到了一朵青莲。那么这朵青莲是怎么来的？哎，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拿拂尘这么一甩给甩出来的。这位高人是谁呀？正是西方教的那位教主准提道人。您可能要问了，准提道人怎么会来到此处呢？其实这事儿啊，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么通天教主在这临潼关前摆下这座万仙阵，这是爆炸性新闻呢，尤其在仙界那都传扬开了。准提接引，两位西方教主早就得着信儿了。依着接引说呀，咱们别去了，上回贪恋红尘，大战在诛仙阵前，把生灵也给涂炭了，哎，把通天教主也给得罪了。我看呢，这玩意儿犯不上，这回万仙阵更是险恶非常，干脆咱们就不参与。准提道人摆摆手，道友啊，你说的不对呀，不有那么句话吗？重在参与，咱们不参与怎么能行呢？再者说了，现在人家阐教也好，截教也好，弟子徒孙星罗棋布，人家是大行其道啊，可咱们西方教跟人家没法比呀，因为咱们起步比较晚，要想发扬光大，就得广收门人弟子。每次大的活动啊，我认为都是一机会，这回咱们俩还应该走一走，到那儿啊，咱们就多划了点人。接引道人一听，哎呀，道兄啊，这玩意儿是不是叫大发战争财呀？这么办事儿，他不局气呀。哎，准提摆了摆手，什么叫大发战争财呀？咱们呢是要去结缘，度一些有缘之人呢。哎呀，接引一听度有缘之人，大发战争财，这玩意儿怎么好像差不多少呢？那行吧，为了弘扬咱们的西方教，咱们呢就走上一遭吧。这师兄弟二人一先一后就赶奔万仙阵。那么头前走的呢是准提道人，到在这儿啊也是凑巧了，刚好遇上广成子落荒而逃，乌云仙在后边仗着宝剑追他。这准提道人才甩出了一朵青莲，把宝剑给挡回去了，而后口诵法号，善哉呀善哉，那边不是乌云仙吗？一朵青莲能托剑，吾与乌云有大缘呐。乌云仙一听这词儿啊，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老道，这不是准提吗？想当初诛仙阵的时候，你就撒鼻子眼儿，你多出一口气儿，哎，帮助老子，帮助元始天尊，跟我师父你打群架，实在不是个东西，怎么这一回又给我捣乱来了？乌云呐，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准提，速速闪退一旁，要不然连你都有性命的危险。准提一看，嘿，这小子怎么那么不懂礼节礼貌啊？有人养没人叫的玩意儿。准提呀，一晃宝剑就想收拾他，
但是乌云仙。

还逮住你了，哎，准提呀，你可是西方教的教主，论辈分，你跟老子、元始天尊还有我家师傅，你们是一辈的。可是这次大摆万仙阵，咱们的宗旨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这些晚一代的弟子门人要好好的过过招。可是您这老一代的跟着一掺和，可就没意思了。哦，准提明白了。这样吧，我西方教也有晚一代的弟子徒孙呐，童儿何在？弟子在。由得旁边过来一个小童儿，过去跟这乌云过过招。遵法旨。小童儿过来了，乌云仙一瞧，哎呀，这小童子长得可够漂亮的，小孩嘛，肉乎乎的，哎，虎头虎脑。大眼抱皮的，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散发披肩，顶上呢梳的是日月双爪髻。乌云仙一瞧，就满脸的瞧不起呀！哎呀，小孩儿，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快回家吧，你妈还等你回去吃奶去呢。小孩一听啊，乐了，哎呀，沏什么奶呀？我刚沏完了，来的，哎。还得加点辅食呢，什么鸡蛋黄呀，什么米粉呀，哎，我都沏了。呵呵呵，乌云仙心说，这还真是没断奶的孩子。小娃娃，你赶紧穿上尿不湿、纸尿裤，一边待着去吧。不听良言，叫你见下废命。小童子还不乐意了，哎呀，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不懂礼貌呀？啊，还挤不定谁喜谁欢呀！说完了，这小童子一伸手啊，噌，也不知道从哪儿拽出来一根青竹竿来。这竹竿干嘛的呀？哎，钓鱼用的，前边有鱼弦，有鱼钩。小童子噔楞往起一跳，就倒在半悬空中了。鱼竿往下一垂，你这个家伙！我钓鱼把你给钓住了，就这下可麻烦了。别人看这钓钩啊没有什么，但是乌云仙受不了啊，就感觉光华闪闪，瑞彩条条。哎呀，这怎么这么大的吸引力呀？他可就控制不住了，就感觉头晕目眩呐。哎呀，一摇头一摆尾。哎，现了原形了，什么呀？是一条金须鳌鱼。这鳌鱼把嘴一张本儿，就吞住了人家的钓钩。小童子在空中啊，把鱼往起这么一甩，行嘞，钓鱼成功了。闹了半天呢，这乌云仙是鳌鱼成精。您可能又得问，这鳌鱼是什么玩意儿啊？这玩意儿啊，还不太好说，有多种的说法。有人说这鳌鱼呀，其实就是鲤鱼，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做鲤鱼跃龙门。如果说这条鲤鱼比较有劲儿啊，噌一下跃过去了，那它就变成一条龙了。如果说这条鲤鱼没有劲儿，跃龙门啊，嘣一下没跃过去，那么它还是一条鱼。可是这条鱼要是半有劲儿半没劲儿，一跳这龙门的时候啊，脑袋过去了，身子卡在这边了，也就是说只跃过去一半，那么这玩意儿啊，它也变化，脑袋就变成龙脑袋了，身子还是鱼身子。哎，这玩意儿就叫鳌鱼。还有一种说法，说这鳌鱼呀，实际上就是大王八、大鳖，哎，那么一种动物。要是长足了个儿，上主天下主地，那可了不得。想当年共工投楚不周山，天塌东南是地陷西北呀，有女娲娘娘练就五彩祥石，哎，以补前天。可是光补天不行，这天柱子全都塌了，怎么办呢？女娲娘娘就找到了一条鳌鱼，把鳌鱼的四个爪子、四条腿呀，全给剁下来了。
就拿

鳌鱼的这四条腿做了四根天柱，把天呢又给支撑起来了。要是按照这个神话传说这么推断，鳌鱼呀，那就是大王八大鳖。可不管它是什么吧，这个金须鳌鱼变化的乌云仙是让这个西方的小童子给降服了。吊住了之后，这小童子往上一纵啊，本儿按住了乌云仙的脑袋，把身子往上一骑呀，就骑在了鳌鱼的背上。准提道人哈哈大笑：“童儿啊，你就提前回西方极乐世界吧。”哎哎，我明白明白呀。这小童子啊，一拍这鳌鱼，奔西边可就去了。到哪儿啊？到西方八德池，让这个鱼呀、到里边去游泳去了。哎，你就在这地方眯着吧，这地方最享福了。留下那么两句话，叫做八德池中闲戏耍，金莲为伴是任逍遥。也就是说，西方教主这位准提道人这次没白来，哎，果然降服了这么一位，也算是度化了一位有缘人吧。那么准提道人脚驾云光赶奔万仙阵前，这地方不能停啊，那还打着呢。能说乌云仙追这广成子走了，这地方就静悄悄的，大伙傻了吧唧都等着吗？那不冷场了吗？他没意思啊。所以通天教主用手一指，哪个出去会阵。一说这词儿啊，由打他的太极阵里头，哎，又出来一位道者。这位一边往外头溜达，一边还作歌呢，说道是大道非凡道，玄中玄更玄，谁能参悟透，咫尺见先天。出来的这是谁呀？哎，正是求首仙。这家伙什么东西变的，哎，也是不知道，但是挺邪乎啊。手持着宝剑喊喝一声：哪一个进吾阵中来共决雌雄啊？这边元始天尊瞧了瞧，用手一指：徒儿啊，你与他有缘呐，速速前去会阵，遵法旨。那么元始天尊派的是谁呀？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驾祥云，持宝剑来在了阵前，晃宝剑大战求首仙。两个人打斗二十几个回合，文殊广法天尊呢不想打了，刷啦虚晃一剑跳出圈外，且慢。求首仙不明白啊，因何不战呢？哼，我呀不想战了，咱们俩能不能现现法身呢？看一看谁高谁下。一说现法身，这求首仙直哆嗦。为什么呢？他不敢答应啊。他不能现法身，一现法身那叫现原形，山猫野兽的那个造型就得露出来，多让人家笑话呀。哎，你你欺人太甚了，哈哈哈哈。人家文殊广法天尊不在乎这个，因为现法身呢他露脸，摇身这么一晃，唰，真就把法身现出来了。他是面如蓝靛，赤发红髯，好不威风啊。香风飘渺，璎珞缠身，是莲花脱足，这个气派劲儿您就别提了。求首仙一看，哎呀，又气又恨呢。正在这儿发火呢，文殊广法天尊祭出来一件法宝，哎，叫做捆仙绳。本来这绳子法力就很高强，临来的时候老子元始天尊还又给他加加功，用手捋了那么几下。那位说捋这么几下有什么用啊？嗨，要是您捋那肯定是没用，最多呀就是您手上出汗了，哎，把这绳子捋的是水了吧唧，哎，那没用。但是人家老子元始天尊用手这么一捋呀，这绳子法力可就增强了。因此上捆这个求首仙不费劲儿啊，唰一声
哎，

0: 就给捆住了。文叔上前一伸手，啊，噗，抓住了裘守先，随我走吧，唰，飞回了本镇。等到这儿，啪嚓嚓往地下一扔，南极仙翁过来了，用这个龙头拐杖这么一指，哎呀，裘守先呐，速速的显了原形吧。裘守先他不好意思的，哎呀，我不现，我不，哎呀，要不然我现了吧。人家法力太高，逼得他没办法，这才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啊？原来呀，是一头青毛狮子，剪尾摇头，甚是雄壮啊。众金仙一看是哈哈大笑啊，啊，闹了半天，通天教主的徒弟都是这号货色呀。老子就说话了，文殊啊，你把他降住的，那么就把他作为你的坐骑如何呢？文殊一听，哎呀，这主意不错呀，他是翻身骑上了坐骑。从这天开始，这青毛狮子就成了文殊的脚力了。阐教这边倒是挺高兴，可是截教那边早就挂不住劲了。通天教主满脸的横丝肉啊，眼睛都竖起来了，哎呀，好不气人呐，哪一个还去会战？旁边啊，有人答应一声，师父，徒儿愿往。说着话，这位一晃宝剑，肉驾云光就窜出了万仙阵。大家伙就是一愣啊，心说这是谁呀，赶紧仔细的观看，哦，原来是他。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出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

0: 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6: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9: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9: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20: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

0: 村振兴之路。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11: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2: 啊。这么久，
1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4: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15: 一波离开西岭，
1: 这是一个雪藏了80年的真实故事。在抗日战争炽热的岁月，部队12个6至12岁的男孩，以及8个装满绝密文件的大木箱，被藏到了漳河岸边的一个山洞里。这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山村，名叫盘金脑。在脑尖上，树木掩映着一个古老的山洞，这是放羊人歇脚、砍柴人避雨的好地方，后来改名藏身洞，是因为它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的发生地。烽火连天的岁月，百姓们和日军斗智斗勇，用生命守护着革命火种。悠悠岁月情，青青漳河水，永远记下了这段烽火传奇。请听由安阳市融媒体中心、安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印度区委宣传部联合创作的3集广播剧《红色藏身洞》，仅以此剧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总策划朱红杰、刘艳菊、张明，出品人杨卫敏、张明、苏博，监制辛秀梅、邓帅杰、郭仁峰，编剧赵秀琴，导演杨玉丽、王展，录音张一、韩宇。请听第2集。
16: 孩儿他娘，你打狗完了
17: 没有啊？
16: 那你吵他了
17: 没有？没有。
16: 那到底为了啥？
17: 哎，山娃病着，狗娃也发烧了，我做了香喷喷的面条汤，还握了2个荷包蛋。
16: 你是不是把2个荷包蛋都给了山娃，让狗娃只喝了汤？
17: 当家的，你咋知道？
16: 你呀，你那脾气我会不知道？
17: 人家爹娘在前方打仗，咱照顾不好人家孩子，

0: 夜里睡不着觉啊。
1: 嗯，对，你做得很对呀、啊。
0: 人家山娃懂事儿啊，说狗娃哥咱俩一人一个，我拦住了，说狗娃不喜欢吃鸡蛋。谁知道狗娃这孩子把筷子一摔，他跑了。
1: 咦，这臭小子脾气还不小呢。孩他娘，你回家照顾山娃，我去找狗娃。
0: 哎，
2: 狗娃，回家吃饭了，狗娃。
3: 哼，老偏心，我就不回家。
1: 哟，狗娃的，还跟恁娘怄气呢？
3: 没有。
1: 没有，你就是嘴硬。我问你啊，你和山娃谁是哥哥？
3: 当然是我了。
1: 哦，你还知道你是哥呀？孔融让梨忘了？杨连长不是刚给你讲过这个故事，这么快就忘了？人家孔融6岁就知道让梨，你都13了，咋还不明白哥哥让弟弟的道理啊？
3: 我也生病了，娘却不让我吃鸡蛋。
1: 来来来，狗娃呀，爹给你讲个打仗的故事。就在前几天，漳河北岸涉县的一个村里遭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一个女八路受了重伤，被一个老婆婆藏在了地窖里。
4: 八点路，你的过来。
5: 俺家没有。
4: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不交出女八路死了死了的。
5: 女八路没见过。
4: 你的叫不叫，把全村的人撵到这里，有鸡吃兔住。
6: 住手，我就是那个女八路。
4: 哟西说，主力部队在哪里？
6: 不知道。
4: 八点路，你的腿都断了还不说，雷音给我狠狠的打。
6: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4: 杀子刀。
6: 呸，你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4: 八点路杀。
6: 共产党万岁。
1: 狗娃，你知道那个女八路是谁吗？
3: 不知道。
1: 她呀，就是山娃的娘。
3: 山娃的娘？
1: 对啊，山娃还不知道呢。
3: 啊，她娘牺牲了？
1: 嗯，可是全村的百姓得救了。
3: 山娃娘真是好样的。
1: 那你说，山娃子病了，咱该不该照顾好他呀？
3: 爹，以后叫娘天天给他做荷包蛋。
7: 从那天开始，狗娃像大哥哥一样带着山娃玩，他教山娃爬树掏鸟蛋，教山娃下河摸鱼虾，教山娃在山坡上挖药材。
6: 山娃哥被毒蛇咬了。
3: 别怕山娃，有我呢。来，我用嘴把舌头吸出来。
6: 这山娃哥你快躺吧，我哥会吸蛇毒。
3: 好了，山妮儿，把你的围脖拿来给山娃包住腿。
6: 给哥。
3: 娘，
6: 娘，山娃哥，山娃哥被毒蛇咬了。
5: 没事，娘。
6: 山娃哥的毒已经被狗娃哥吸出来了，没事。
0: 狗娃，赶紧把娘备的草药拿来。山妮儿，你去端水。
6: 好。
0: 娘给山娃清洗伤口。山娃，娘给你上过草药就没事了啊。
8: 娘，我不疼，别担心。
0: 好孩子，你躺着别动，娘给你做挂面汤荷包蛋。
8: 娘，我要和哥哥妹妹一起吃。
3: 我不喜欢吃荷包蛋，我就爱吃柿糠。

0: 好吃，好吃极了。
1: 荷包蛋香，真香。可我不爱吃香的，一闻头就嗡嗡响。
2: 你们不吃，我也不吃了。
3: 乖孩子，你受伤了，吃荷包蛋呀，补补，好得快。来，娘喂你吃。
2: 娘。
4: 遇上这灾荒年景，野菜被剜光了，树叶被捋光了，树皮也被剥光，人可咋活呀？
3: 哎，这漳河北岸在打仗，孩子们的口粮都供不上了，咱得想想办法让孩子们填饱肚子呀。
4: 小日本坏的头上生疮，脚下流脓，咋不个个得噎屎病去死呀？
5: 叫他们祖宗八代不得好死。
3: 天快晌午了，咱们得回家做饭了。哎，这一上午就剜了半篮子野菜。
5: 把我剜的菜给你吧。
3: 那你和闺女？
5: 闺女好歹守着娘呢，勒勒裤腰带就过去了。狗娃娘在家吗？
3: 二婶子来了。
5: 俺家院里榆树上的榆钱儿新鲜着呢。
3: 哟，真是，
5: 俺刚蒸好，你倒些蒜汁儿给山娃吃吧。
3: 不用了，二婶子，给别家部队的孩子送去吧。
5: 都送了，俺家都是丫头，没有住着部队的孩子，俺心里空落落的。能给孩子们做些吃的，俺高兴。
3: 哎，好。
6: 侄媳妇儿，
3: 哎，
6: 我起早抓了几条鱼，这孩子们正长身体，可不能太受屈。你呀，炖汤给山娃喝，我再给别的部队孩子送去。
3: 那谢谢三大爷了。
7: 桂花嫂，我炒了几个鸡蛋，拌上挖上来的野菜和山韭菜，包了几碗饺子，给部队的孩子们都尝尝。
3: 哟，好，我替山娃谢谢你了。
8: 好香呀，娘，我要吃。
3: 去，这是给你山娃哥吃的，一会儿你就说你吃过了啊。
8: 知道了。
3: 乖乖，可不能动手啊，听话。
9: 盘金脑的男人们坐在村中石碾盘上，抽着旱烟袋。
6: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0: 哟，三大爷唱新词了。
6: 哼，小日本想砍咱们的人头，咱们当然要先砍他们的狗头。
11: 三大爷，听说您在外边唱戏的时候有个老相好，
10: 还听说那个女人攀了高枝儿不要你了。
6: 你个鳖孙，哼，看我不敲烂你的头。
10: 哎，三大爷，三大爷，他给你说笑呢，别当真，别当真呐。
6: 哎呦，杨连长来了。
12: 乡亲们啊，咱们的部队啊又打胜仗了。
10: 又打胜仗了、啊、太好了。
12: 这个啊是小鬼子战利品，首长给了我一盒，来，白村长尝尝。大爷，二叔，给给三大爷，你也尝尝。
10: 这鳖孙小鬼子咋想的，把这烟丝儿裹成小细卷卷，那得多少功夫啊。
11: 嘿，就这功夫还不如去锄地呢。
10: 这叫洋烟，我尝尝。嘿，是比咱这菜叶子味道好。
13: 咦，好啥好，没滋没味的，还没咱菜叶子味臭呢。
6: 呸，哎呦，日本鬼子狗杂种。
12: 白村长，三大爷他这是。
14: 哎，三大爷有个好嗓子，在外面唱戏是个好好，跟他配戏的女人叫小桃红，也是个好好，俩人呢演着戏就好上了。后来小桃红被小鬼子给糟蹋了，当天夜里就投了河。三大爷啊，这恨得牙都咬出血来了，哭了整整一夜，就回村里啊放羊去了。

0: 你们俩，说你们俩呢，你们都给我记住啊，以后都让着点三大爷。
1: 别追交流，丈夫言来听心头，干柴湿胆密把斗，你在寒窑度春秋。
2: 部队的孩子们和村里的孩子们融到了一起，斗拐推圈，打陀螺，爬树掏鸟蛋，下河捉鱼虾，玩得不亦乐乎。他们有时候坐在一起跟着杨连长识字学文化，有时候聚在一起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部队的孩子们有了盘金脑的口音，外人根本听不出来这是军人的后代。突然有一天，安静的村里响起了吵闹声。
3: 老三，老三，回家吃饭了。铁蛋，看见俺家老三没？
4: 这孩子到哪疯玩去了，真是急死我了。
3: 二婶子，二婶子，
5: 我看二婶子家上着门栓呢，可能是有啥事儿吧。
3: 二婶子，
6: 哟，翠兰呀，有啥事儿啊？
3: 找俺家老三吃饭呢，你看见俺家老三没？
6: 老三？
7: 娘，我吃过饺子了，香着呢，我玩一会儿再回家。
3: 你小子，二婶子，你咋没俺家老三呢？
6: 我今天包了两碗饺子，看见老三在门口玩，就叫他来吃。俺这有啥错吗？
3: 我满大街的喊着叫老三，还找到恁家来，你咋就不知道告诉俺一声呢？这要是丢了孩子，谁能担当得起呀？
6: 翠兰啊，你话可不能这样说，我不舍得叫俺闺女吃，专门留给老三，我可没有啥拐弯心眼啊。
3: 没心眼没心眼，你就是心眼太多，才当了绝户头。
6: 翠兰，你说话太呛人了。
3: 这就是事实。
5: 翠兰，你说这话不对啊。
3: 啥对啥不对的，反正俺有儿子，气儿硬气。
8: 有些人嘴贱欠揍，
3: 有些人就是贱，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8: 你说谁贱？
3: 谁贱谁知道。
8: 我真想抽你。
0: 三大爷，三大爷，
8: 真是不知好歹。
0: 赤兰，你给我过来，给二婶子三大爷认错。
3: 俺有啥错？
0: 你还犟？就你心疼老三呢？还等着我夸你呢咋的？你也不想想，二婶子和三大爷那是好心呢。三大爷打了一只野兔子送给了二婶子，二婶子包了饺子叫来了在门口玩的老三，你啥都没弄明白，你就扯着脖子骂人，还说你没错。
5: 翠兰，低头认个错吧。
7: 我不乱跑了，我回家。娘，娘。
3: 二婶子，三大爷，都是俺不好。
7: 哥哥，你们等等我。
9: 山妮儿，你回去吧，我们到山上去玩。
10: 哥，咱们带上妹妹吧。
9: 不带，山路不好走。
7: 狗娃哥，咱去干啥呀？
9: 前几天刨红薯的时候，我在地里偷偷埋了一堆。
11: 哎，有意思，太好了。
10: 哥，生红薯咋吃了呀？
9: 我有办法。老三，二娃子，你们去捡点干柴来。
12: 好。
9: 山娃，
13: 哎，
9: 咱俩去刨红薯。
13: 好。
7: 哇，好香啊。
10: 肯定好吃。
12: 那必须的。
9: 等咱们吃饱了再去别的红薯地里溜红薯。
10: 好。如果能拾到红薯，杨连长和爹肯定高兴。
2: 没想到雨越下越大，几个孩子跑到小山洞里避雨，也许太累的缘故，竟然睡着了。

0: 是，就凭你这么一只金凤凰，怎么落在枯柳树上了呢？我主公仁义待人，德配天地，道观古今，到处招贤纳士，重用人才。你要跟我去见我的主公，保管不失你封侯之位，比你在元朝胜强百倍啊！啊，怎么样？我说老宁啊，你就快投降吧。这个华云是个直心眼儿的人，说话不会拐弯啊。宁国彪瞧着华云怪好笑的，他心说这个人可太实在了，听他这意思就好像他跟我有多好的交情似的。就凭你这么三言两语就能劝降我吗？让我投降，真是痴心妄想。但宁国彪虽然是这么想的，不过呀，他又很爱惜华云这个直爽痛快的劲儿。他笑着说：“姓华的，你是想叫我投降吗？”“
1: 对了，投降。”“
0: 那好办，只要你能胜过我胯下马掌中枪，我立刻就献官投降。你如果胜不过我，你可得投降我们呢。”哪知华云一拨了脑袋，
1: 那可不行，我宁可一死也不能投降元朝。你要想跟我比试比试，那宁将军呢，我看你还不准能行呢。咱们还是别打了啊，免得伤了和气，干脆你就投降得了啊，保管错不了。
0: 宁国彪说道：“不打那我可不干，说什么咱们俩也得比划比划。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太平年既吃国家皇粮俸米，慌乱年就得为国出力。”华云说了：“那要是非打不可的话呀，那咱俩就试试看。宁将军呐，咱们俩动起手来，万一要有个磕着碰着的，你可别说我老华无礼呀。”宁国彪笑了笑：“好，你就来吧。今天我倒要领教领教你姓华的究竟有多大的能为。”华云一听：“好。”就把掌中这条青铜棍往空中一举，心中暗暗想到啊，瞧他这宁国彪这个身量和他手中那杆枪，我也甭使实诚劲儿，量他也不准招架得住。想罢，他就使了八成劲儿，抡起大棍，泰山压顶，直奔宁国彪的头顶而来。只见那宁国彪瞧见棍到了，一不慌二不忙，既没闪也没躲，右手一举枪，左手抓住枪头，使劲往下一窝，就把枪微了一个弓弯，然后他一撒左手，呼的一声，这枪头就崩出去了，正碰在华云的棍上，耳听当啷一声，把华云的青铜大棍给生崩回来了。这下子劲儿还挺大的呀。华云差点没让棍给带个跟头。这华云吓得一愣，他心想：“哎呀，看他这条枪又细又短的，不会有这么大分量啊，这怎么能有这么大劲儿呢？我华云自从出世那天起，也没碰上过能把我这条棍生给磕回来的英雄好汉呢。今天可算碰上对手了。”华云正在思索，宁国彪这杆枪可就刺过来了。华云一看，赶紧往旁边一闪，刚刚躲过这一枪，第二枪又到了。宁国彪抡起软藤枪砸向他的脑袋。华云赶紧一横掌中青铜棍，举火烧天往上就架。谁知道宁国彪这杆
2: 赤丝软藤枪是柔中带刚。

0: 上刚中见柔的兵器，剑硬就拐弯啊，啪的一下，这枪头正打在花云的肩甲之上。哎呀，打得他蹦起来多老高啊，他刚要伸手去摸肩头，哪知道宁国彪把枪一撤，又拦腰扫来。花云又赶忙提棍往外磕，枪杆碰到棍上，又拐了个弯儿，不偏不倚，正打在花云的腰眼上。这下子可把花云给打懵了，他连连后退，一只手拿棍，另只手捂着负伤的地方，两眼死死盯着宁国彪那杆赤丝软藤枪，嘴里边还直嘟囔啊，哎呀，这杆枪怎么这么厉害呀？啊，专门拐着弯的打人呢、啊。哎呀，这仗可不好打了，再打下去，非叫人家把我给打死不可。我呀，我不打了。想到这儿，哎，我说老宁啊，你爱降不降，反正我不跟你打了，咱们回头见吧。说着，他扛起大棍，迈开双腿就跑回了本队。来到西吴王的面前一咧嘴呀、啊主公啊，我不行了，叫人家把我揍得够呛啊，您赶快派人去吧。西吴王安慰了华云几句，眼望元帅说道，徐王兄，你看华将军不行，还有何人能敌呢？元帅说道，这宁国彪文武双全，很了不得。今天我们来取芜湖，可不同取别的城池，只得智取，不能力敌。元帅刚说到这儿，飞虎金刀孙兴祖在旁边听着就有些不服了。他心说呀，元帅呀元帅，你把个宁国彪说的也太神了吧。这不分明长他人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吗？我看他未必就像你所说的那么厉害，我倒要会他一会。这孙兴祖就要大战宁国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从今天起，请听长篇评书36计，由孙一演播。
4: 给大家说上一段评书36计。有的听众说了，这36计不是打仗时候用的吗？啊，战争年代你杀我砍的，是吧？那么和平年代用得着36计吗？我们这过消停日子，没啥事儿，我们使个浑水摸鱼，跟自己妻子使个调虎离山啊，然后跟同志之间我来个借刀杀人，受得了吗？错。这36计啊，那是千年华夏文明孕育出的一个智慧七霸啊，那在世界上都有一号，号称为谋略奇书而演喻世界，神了，太神了啊！他和这个孙子兵法在一起啊，被世界军事史上称为两大奇书。您听听，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如果提起来一些什么瞒天过海啊，调虎离山、借花献佛啊、美人计、走为上，是不是？这些大伙儿略有了解，但是不深。如果我们要把这36计这些计谋恰到好处的运作在商业当中，您是经商的，哎，你来他两招，哎呦，您所经营的那就蒸蒸日上。如果您是社会交往，你来他两招，你的朋友圈子就大了。如果你家庭当中，你来他两招，你的家庭是很稳定的。如果你没搞上对象，你来他两招，那就无囊无囊的，忽悠忽悠的来呀。我跟你说呀，开句玩笑啊，任何奇招计谋也得正确的运作。好人拿他做好事，坏人把他学精了呢，是吧？还背不住罪大恶极干些坏事呢。所以我们对待一切都要正确的认识。那么闲言少叙，咱们说的是评书，是吧？讲的是故事，您悟的是道理，咱们共同探讨我们祖国的伟大的谋略奇书36计。

那位说了，这三十六计谁写的啊？这人可太了不得了，那真是站起顶破天，坐下压塌地，坐哪哪一坑，当一脚踢出个山来，这谁呀？这是啊？哎呀，这作者呀，要提到这儿啊，这真是个遗憾。为什么呢？我没找着这作者是谁，还甭说我找不着，现在这史学家们、军事家们，这个中国军事科学院的这些专家们，在地球上啊，正找着呢。哎，正在这个春秋战国、唐宋元明清的浩瀚的祖国历史当中，正找呢。是嘎拉胡同圈的这些专家们，在地球上啊，正找着呢。哎，正在这个春秋战国、唐宋元明清的浩瀚的祖国历史当中，正找呢。是嘎拉胡同去了玩牛侄，怎么找也没找到这三十六计是谁写的谁做的。无名氏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哪位大爷写了这么一

子以示庆贺。外星人写完了八往这儿一放，转身扔坐的飞碟走了。然后咱们这个老祖宗们就开始就研究这玩意儿，研究之后研究研究，光纸上谈兵觉得还没意思，那怎么办呢？那就得运作到实际当中，所以就把这什么调虎离山、浑水摸鱼、借刀杀人、瞒天过海、滴滴当当的，就在咱们这历史长河当中，就是一阵玩啊，越玩越精，越玩越熟，越玩把人玩的越尖角咕咚坏，这都是外星人给咱们留下的祸根。嗨，这说哪儿去了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是三十六计乃外星人之作。这是一个说法。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呢，这三十六计谁做的呢？说想当年有这么一伙队伍正在往前，急行军突然之间路过一片坟地，前边有个坟头，猛然间咔嚓一声响啊，这坟就被炸开了，里边蹦出一本书来。做的呢，说想当年有这么一伙队伍正在往前，急行军突然之间路过一片坟地，前边有个坟头，猛然间咔嚓一声响啊，这坟就被炸开了，里边蹦出一本书来，肉啊啪就落到这主帅面前了。然后主帅拿起来一看，三十六计，哦呀呀呀，三十六计。

我们老孙家的祖先写的，今天在这儿借花献佛，脸上贴金，是吧？咱们就来点这个正格的吧，给大家说说我们老孙家有几个伟大的人物是不可比的啊。在军事上，孙子您都知道吧？什么孙子？那叫孙子，不是孙子啊。孙子，孙子兵法呀，一十三篇呢。那么一代代往下传，那么话说在大明朝明末清初之际，有一位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教育家，忠心耿耿的爱国者，孙承宗孙大人，他写的啊。他写什么了？三十六计啊，有资料可考察呀。那么这些资料虽不是明史正宗，但是在一些野篇散记上啊，几个随笔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我把它汇集在一起，咱们也是共同探讨。我觉得就是孙承宗先生啊，将军写的三十六计。那么这里边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孙承宗啊，他是崇祯年间官至兵部尚书，做最高的级别，做到了辽东都师。那辽东都师就现在的东北三省军区司令员啊，这么大一个官位。而且呢，他有这么两个徒弟非常有名，一个是马世龙，还有一位叫袁崇焕。那么孙承宗大人当年镇守在锦州的时候，和这个努尔哈赤啊，清军进行交战，跟这个蒙古部队进行作战，那是几次大获全胜啊！就打的这些满人呢，一听说孙承宗，那都是挑大拇哥，无不赞扬。哎呦，太好了，孙承宗会打仗。有一年大雪飘飘，冬天，孙承宗这时候镇守在锦州，没啥事儿，带个仆人。就由打这都帅府溜达出来了，微服啊，到街上溜达溜达，眼见要过年了，就走到这么一十字花街边上，有一茶棚，就茶馆园子，南方叫茶棚，北方叫园子，茶馆喝茶的地方。这个东北喝茶这个地方，大冬天的，那里边有说书的啊，唱大鼓的，唱什么西河大鼓、东北大鼓啊，哎，就里边说书讲古。孙承宗呢就愿意听书，一看这门口挂一海报，上边写的是民工请进，哎，现场开书，张明坤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杨家将。哦，这孙大帅这就进来了，就听这个张先生张明坤讲这个杨家将，正讲的潘仁美怎么害的杨六郎，借刀杀人，哎，就讲这借刀杀人，把这孙承宗啊给听进去了。所以第二天他又到这茶馆来了，就听这个张先生张明坤讲这个杨家将，正讲的潘仁美怎么害的杨六郎，借刀杀人，哎，就讲这借刀杀人，把这孙承宗啊给听进去了。所以第二天他又到这茶馆来了，哎呦，这张先生这个能力也大啊，本领也高，典故特别多，一会儿讲这个瞒天过海怎么事儿，一会儿讲借刀杀人啊，一会儿讲这个欺上瞒下，一会儿讲

你看，要说书的好啊，说书的讲仁义道德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不是啊？说书的本身讲这些东西都是正能量，没有一个说书的怎么教你偷摸搂，没有。我跟你说，现在蹲监狱那些贪官污吏，那些贪官们要常听听书，他绝对不贪了。嗯，闲言少叙，孙承宗就把这张明坤请到家里听这些书。哎呦，老头啊，没啥事还想，还讲这些故事，好像似乎对他有些启迪。这些故事，什么瞒天过海，这不都是借刀杀人，这都是小计策。这些计策虽说小，但是一过年了，哎呦，孙承宗重赏了张明坤，给拿了不少金子银子，说你回到家之后，过完年开春啊，你再回来，就做我个幕僚。那么张先生走了，这位孙大帅就成天写笔记，就根据这些历史的故事查阅大量有关资料，他就受到这说书的启迪啊，查了好多历史上的一些经典小故事，进行了分析剖析，然后动笔就写，弄出36条来，36个经典的故事，然后分析这些故事，加工这些故事，找这些故事的真髓之处，发现了战略战术在里边呢。一部伟大的作品啊，谋略奇书36计，在孙承宗的笔下写出来了。可这时候也坏了，受朝臣奸党的陷害，孙承宗被调回北京，险些丧命啊，崇祯呢已经都懵了。结果听些小人的言语，把孙承宗给贬谪为民。孙承宗呢回到家，老家高邮。可后来的故事是什么样呢？就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满人打进来了。老汉王坐北京，心满意足啊。那么满人继续往南打，就打到了孙承宗的老家高邮。孙先生立刻鼓动全城之百姓，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只要是能担担的、提篮的，都拿着家伙干嘛呀？上城御敌，跟这个满人呢、清军是鱼死网破，打到最后守不住了，城破了，孙承宗先生拔剑自刎了。一代名臣、政治家、军事家、忠贞的爱国者、著名的教育家、诗人孙承宗先生逝世，举怪到百姓落泪。这个孙承宗一死啊，这个满人打下来了。因为这个满军的将领包括多尔衮都知道孙承宗就在这城里边，所以满人下令一定要活擒他啊，抓住他为所利用，因为这个人能为太大了。可是呢，打开城池一看，老孙头自杀了，多尔衮下令厚葬啊，厚葬，要把孙承宗的家人保护起来，大伙都尊重啊。为什么呢？尊重这位智者、勇者、忠贞的爱国者。凡是智者、勇者、忠贞的爱国者，人人敬之，包括敌人他也尊敬。就像上海那个上海大决战似的，哎，上海阻击战，国民党那800勇士抗击日寇，哎呀，打到最后啊，日本人虽说把这个阵地拿下来了，对国军将士一个个肃然起敬啊，给埋了之后行其军礼，是他们是侵略者，但是他们被中华儿女这种爱国的气质感动了，震撼了，所以敌人的尊重那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孙承宗死了之后，那么这本书呢，由于网稿完了90%多，老头可能忘了署名了，结果就流落在民间，广为流传。哎，这个作品就这么的延续下来了。我这是一家独言，大伙对这个36计感兴趣的话，可以查找一下

可以查找一下。那么有的人又问了，说是这个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这两部书哪个最牛呢？啊，他们有可比性吗？这个里边我要跟大家说说，他们既有可比性又没有可比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要说孙子兵法是以正啊，以正字著称，而三十六计以奇，一正一奇。那这个孙子兵法是一部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军事理论著作，它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哲学高度了。那么这个三十六计呢？三十六计啊，是指它奇，非常奇特。与这个孙子兵法相比呢，三十六只讲实用，借刀杀人，我不讲理论，我就讲策略实用啊，不讲战略，我只讲战术，不讲治军，我只讲计谋，我怎么把你整死。如果说孙子兵法那是阳春白雪的话，那三十六计呢，那就是下里巴人呗，对吧？但是阳春白雪也有看不懂的，有不少那个军事家拿着孙子兵法打败仗，让人家好像没干死的。虽说三十六计是下里巴人，好多军事家会打仗的，拿着他把别人给干死了，把别人给杀了。所以啊，三十六计这本并没有具体作者的兵书，处处与被称为兵学盛典的孙子兵法反其道而行之，但有一点却又精微奥妙，拥有极强的实用性。我不知道我说这话大伙听明白没？虽说那位啊，这个孙子兵法都是我们老孙家人写的，他有他的精微妙用，有他的哲学性，但是我们这三十六计有他的实用性。我们把它运作到商战里边、家庭里边、婚姻方面啊、事业方面，哎呀，三十六计无处不在呀。我马上给你讲李嘉诚怎么发的家，如何巧用三十六计的瞒天拐啊，如何再给你讲几个经典的案例，战争当中如何用的瞒天过海，你会大吃一惊。哇呀，三十六计太棒了，老孙家人写的吗？啊，太会写了，孙一太会说了，这说和那写完全两回事，开句玩笑啊。所以说呀，我们这里要说一句公平的话，什么呢？就是这两本书，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被称为中国古代兵学的双璧啊，两朵大旗吧，不能说旗吧，得搁大旗吧。好了，这一集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啊。那么咱们这集呢讲一下开头，是吧，介绍一下这个三十六计的来龙去脉。那么我们下一集就开始正式的登堂入室，讲一下瞒天过海第一计，你学吧，你看看这个瞒天过海到底怎么运作的。好了，时间到，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

成书的。那么这一季呢，咱们讲的什么呢？36计第一计是瞒天过海，所以我们第二讲呢，就重点讲这个瞒天过海。什么是瞒天过海啊？为什么放在第一季啊？这一季可了不得啊！瞒天呢是一个手段，过海呢是个目的，用一种手段掩盖了一个目的。要说起这个计策，要把它用好喽，那可了不得。无论是用到商业上、家庭上、事业上，甚至搞对象上，哎呦，那成功率极高啊！这里边有好多呀鲜为人知的小故事。首先说一下这个瞒天过海这个计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叫瞒天过海？那么这个瞒天过海的天指的是天子。说这个唐太宗当年攻打高丽国，高丽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朝鲜。浩荡荡30万大兵啊，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盔兵甲亮，这就够奔这高丽来了，杀气腾腾的。可走到海岸线这儿，唐太宗懵了，怎么的？这位皇帝啊晕船啊，你看他不晕车，上船不行。那大浪一起来，波浪滔天的，这船来回哗哗这么一抖一晃，唐太宗吐，哗，吃啥吐啥，没吃的都吐出来了，差不点把苦胆弄出来，这了得吗？本来是皇上御驾亲征啊去攻打这高丽国，可没想到晕船，大兵扎到这个沿海岸就走不了了。当时的主帅啊是薛仁贵，哎呦，可把薛仁贵急坏了。怎么的呢？30万大军呢，天天扎在这儿，因为皇上晕船过不去，所以这就贻误战机了。另外这个军资耗饷得多少啊？30万人吃饭，天天呢得多少粮食啊？还甭说吃饭呢，这30万人吃完拉，好家伙，那得多大一片呢啊，受得了吗？所以得想办法。可是皇上晕船还过不去，怎么办？薛仁贵可真有点急了。这天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想了这么一招。他就跟这皇上说，说万岁啊，这当地啊有一老财儿，土财主啊，当地很有名望，那家里头有一件奇珍异宝啊，他想进献给皇上，所以请万岁您得到他们那儿看一看，因为他这个奇珍异宝拿不过来，在一个屋子当中，说万岁请您大驾光临。唐太宗一想也没啥事儿，是吧？啊，有个老财儿，有个宝贝，看过去吧，反解闷子，是不是？待没啥事儿，就这样，这唐太宗他就在薛仁贵的带领下，这就来的不远一个庄子，真就来到这么一老财儿家。哎呀，老财儿吓得啊，这老地主婆也出来了，都跪下。这地主啊，就陪着皇上在前边引路，说万岁，哎，您请，然后就进了屋了。这一进屋啊，由前门进来就奔后门去了。大白天来的，一出这后门，这两边全用布蒙着啊，蒙这么一个走廊，两边都挑着灯笼。老地主在前边走，唐太宗在后边跟了，走了好半天。唐太宗就问这个宝贝在哪儿呢？薛仁贵说，万岁您别着急啊，就在前面，因为这是一个奇世之宝，可了不得。然后唐太宗就觉得这个脚下非常软，就像踩到一种地毯上似的，很厚的地毯，不大会儿就感觉到踩到这个棉花包上似的，呼呼悠悠，晃晃悠悠的，也说不上到什么地方，哎，就来到一个屋，然后就坐下了。坐下之后，这有张桌子，上边蒙了这么一个东西。老地主就说了，现在我就准备开始开光啊，把这东西打开，不过呢得掐诀念咒，得念咒语，要不然这盒子打不开。这就老地主就开始嘟囔，天灵灵地灵灵，迷了红马了红毛的到孙百灵烟的，这也说不上捣鼓什么。唐太宗呢就在这等，不大会就感觉这个屋子就有点动弹，这屋子上下就开始动啊，左右开始动，哎呦，晃晃悠悠，呼呼悠悠。唐太宗就摸着这个凳子的扶手，哎呦，这怎么晃

0: 说呢，说这个咒语一念，这屋子就动就晃
1: 啊。好，
0: 哎呀，越晃越厉害，越晃越厉害。这唐太宗呢，一开始还觉得紧张，后来觉得好玩儿。哎，这挺好玩啊，跟悠车子似的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好半天，唐太宗想光晃看不着宝贝，那老地主在那儿天灵灵地灵灵，迷了哄麻了哄麻了的，还在那儿捣鼓呢。好半天，好半天呢，唐太宗有点烦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也饿了，如果能看就看，不看朕就回去了。唰，就看薛仁贵一扬手，万岁，到了。到哪儿了？不晃了，到高丽了。说这句话，就看上边的天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边这布拉下去了，啊，两边的布拉下去了，露出了阳光。唐太宗瞪大了眼珠子，四外看了看，哟，回过身一看，波浪滔天的大海，自己坐在一艘船上，已经到了岸。他就问这薛仁贵：“这什么地方？”万岁，这就是高丽国呀，30万大军已然到了。我呀，采取了一计，恕臣之罪啊！我这对不起万岁您，我这没办法，把您骗到船上来了，蒙上了之后，说是让您看宝贝，是把您骗到船上的，四外蒙好了之后，把您载过来了。这是臣一计瞒天过海，您是天子。我瞒了您，罪过罪过，臣有罪。啊哈哈哈哈哈哈！唐太宗明白了，哎呦，爱卿用心良苦，为国效力呀、啊，赏。这是用了一计，那么后来呀、啊，人们就把这计起了个名叫瞒天过海。这个天指的是唐太宗天子啊，过了大海了。他成为36计第一计。为什么呢？这计太巧妙了，这就是以隐瞒事实的真相进行一个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么在这里，瞒天过海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我呢再给大家讲讲啊。在这个商业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跑保险的，这个跑保险的这位叫小王，这个小王啊很聪明，但是整个这个保险公司对一个人是下大的力气，就是边上啊，离他们这保险公司不远有一个汽车商行，很大的汽车商行，那个资产可了不得，而且这个商行的老总姓牛啊，也真牛，牛脾气啊，就不相信这个保险，我这么有钱我还买什么保险呢？是不是？我有的是钱。所以啊，好多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到牛总这儿都被打得退堂鼓了。可这个小王啊，他没有退，他就研究在哪儿下这刀子。哎，他就使了个瞒天过海之计。他就发现呢、啊、每天早晨啊，这个牛总上班，这个牛夫人在家。这个牛夫人呢愿意上公园遛弯，所以这个小王也到这个公园去遛弯。哎，两个人时常的走个对头碰，一来二去的，这玩意儿见面多了就避免不了点头。哎呦，你好啊，你好。小王是个会来事儿的姑娘啊，哎呦，阿姨长阿姨短的，这就开始叫上了。没过俩月，两人就熟了。而且有一天呢，在街上碰上了，这个牛夫人买了好多东西，这个小王就帮着这个牛夫人给送到了家中。牛夫人呢热情款待啊，泡上了好茶，冲上了好咖啡，拿出了好苹果，嘿呦，招待这小王。你看两个人已经像老朋友一样的，在这个公园里头啊，总时不时的还唠几句家常嗑。哎，两个人非常对脾气，那么第一次到家里头，所以牛夫人很热情。哎呦，小王一到这个牛夫人家，哎呀，夸夸这个夸夸那个，又夸这牛夫人

么怎么善良，怎么怎么长得美。哎呦，天头啊，到饭时了，牛夫人说那就别走了，小王搁这吃吧。啊，到厨房做了几个菜，两个人呢吃了顿饭。这第二天，小王就请牛夫人到小馆，说我没有多少钱，我请你到小馆，哎呦，吃面。牛夫人被盛情难却的请去了，这两个人就交上朋友了。但是这小王可没提我自己是做保险业务的。一晃半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小王是满目愁云，一脸的不高兴。牛夫人就问他，小王你最近怎么了，怎么就不高兴呢，是吧，莫非有什么事儿？赵石说，你这个年岁应该处对象的，是不是你在这个婚姻上有什么为难呢？小王摇摇头说，阿姨呀，不是那么个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怕你瞧不起我啊，所以呢我没告诉你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是做保险的，结果呢这个月我的业绩完成不了，领导已经抠了我几次了，说了我几次，批评了我几次了，再如果没有业绩我就会被辞退的。啊，牛夫人大吃一惊啊，这还了得，什么这个月我的业绩完成不了，领导已经抠了我几次了，说了我几次，批评了我几次了，再如果没有业绩我就会被辞退的。啊，牛夫人大吃一惊啊，这还了得，什么业绩呀，怎么事儿啊，就是没有达到业绩呗。最近呢这个生意不好，你说吧怎么做保险，那么你没这个业绩我们买保险行。

我跟你交朋友，我跟你贴近，然后我摆出我的难处，这样瞒天过海，瞒天是手段，过海是达到目的。就用这么个招，还不光是在这个商业当中，打个简单比方吧，就说这个牙膏，在这个日本有个牙膏厂，这个牙膏厂啊，这个业绩就非常不错了，销量可以说非常好，但是这个牙膏厂的

问你个问题啊，朋友们，大冷天的，你会不会就穿个袜子，光穿个袜子上雪地上去溜达去？想想那是什么感觉？朋友们说了，凤儿，你是不是疯了你？还光穿个袜子上大雪地里溜达去？那不找死吗？朋友说那肯定不会这么干呢。哎，我跟你说朋友们，那也不好说，这吉安市的周先生吧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不带去的，但是他最近说这么说不去，但是人干，人去了，干了这个事儿了。为啥呢？哎呀妈呀，谁让他不好好睡觉，天天一到做梦时候就瞎溜达梦游呢？说四号啊，在通化市解放军第206医院，周先生仍然正在接受治疗。他呀，今年50岁，家住在吉安经济开发区。他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的事儿啊，说大概20多天前的一个晚上，周先生啊，早早的就躺下休息了。大概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他觉得自己想起来上厕所，起来之后呢，却怎么的都找不到厕所门了，就在屋里头啊转圈找。当时吧，他只穿了一件跨栏背心，没穿衬裤啊，下边穿衬裤了，脚上呢蹬了一双袜子。周先生就回忆啊，说：“哎呀，当时吧，我就觉着这周围啊乌漆嘛黑，乌泱泱啊，只有双脚前方有个不足一米的光圈，他呀就顺着这光走，感觉吧，如果走到别的地方就会走丢了。他呢一点都没感觉到冷，而且脚步那是相当勤快呀。他就记着呀。”走道的时候反复就想一个问题，啥问题呢？很简单，门呢？哎呀妈，就找这个门呢，就找啊，但是吧刷子看不着这个门呢。一直到凌晨2点钟左右，他抬头看到前面有个房子里有光，走进去啊才发现是到了自己四姐家了。他四姐啊开了个小麻将馆，屋里灯还亮着，里边有人打麻将，有味儿了，说：“哎妈呀，妈咋穿真少的出来了呢？”他四姐啊就喊了一声，他后来听到四姐打电话喊他儿子下楼帮忙，随后的事啊他就都不知道了。到了自己四姐家了，他四姐啊开了个小麻将馆，屋里灯还亮着，里边有人打麻将，有味儿了，说：“哎妈呀，妈咋穿真少的出来了呢？”他四姐啊就喊了一声，他后来听到四姐打电话喊他儿子下楼帮忙，随后的事啊他就都不知道了。后来的事儿啊就是亲亲告诉他的了，说呀他这个双脚啊都冻硬了，脚底下呀就跟个铁板子似的。朋友们怎么回事呢？周先生啊

0: 梦游症状啊，估计是因为他长期太孤独了，已经有些抑郁了。周先生的媳妇去世都3年了，儿女不搁跟前儿，他就一个人在这小房里住着。万幸的是啊，朋友们，你想啊，这大冬天一到晚上零下30来度啊，这穿个袜子出去呱呱走，这家能行吗？虽然说当时他一直是在步行，双脚虽然被严重冻伤，但是啊，好在不用被截肢啊。现在呢，只需要每天接受电烤治疗就可以了。武汉一个女士用果汁送服阿司匹林，没想到导致了胃出血。专家提醒，用果汁送服药物是非常不科学的，它不但可能会影响药效，而且还会增加药物的毒副作用。朋友们，听见没有？什么果汁啊、茶呀，就不要送服药物了啊。说辛苦了一年，企业上下呀，终于可以在年会上齐聚一堂了。然而啊，觥筹交错期间，除了美酒佳肴之外，更能烘托节日气氛、营造热闹场面的，当然属现场的表演了。听说这个去年企业年会上出现频率最高的 Nobody 和忐忑等等模仿秀不同啊，今年企业员工们集中操练起了骑马舞，表演起了《甄嬛传》里的经典剧情。要说吧，这一年当中什么玩意儿能流行起来，大家还是能够比较形成共识的哈。哎，说到年会哈，本来吧是同事们在一块堆热闹热闹的事儿，但是呢，一些公司啊却为此给员工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听说南京有的公司啊，元旦3天小长假，2天都得排练节目；还有的公司发出通知，不表演节目的人每人罚500，给不少上班族以很大的压力。年会嘛，不就为了乐呵吗？你这么一整，不就整拧巴了吗？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也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8: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

0: 求够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1: 对啊，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送点真正的实惠，
0: 哎，
1: 来表达一下感谢。
0: 对、
1: 啊、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不是？
0: 就是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
0: 嗯，
1: 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
0: 嗯，
1: 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
0: 嗯，
1: 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
0: 嗯，
1: 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0: 嗯，
1: 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
0: 嗯，
1: 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0: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1: 对，那有的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
0: 是吧，
1: 就是奔理想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0: 是的，
1: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5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儿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儿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0: 嗯，
1: 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
0: 对呀、啊、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1: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嗯、就是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
0: 嗯，
1: 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
0: 嗯，
1: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啊，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0: 对，
1: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了。
0: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了。
1: 对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吗？
0: 没了，
1: 没有了。
0: 嗯，
1: 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
0: 嗯，
1: 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0: 对，再多一次。
1: 对，
0: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了。
1: 是的，
0: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
1: 嗯，
0: 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1: 对，
0: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0: 嗯，
1: 而且静时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
0: 嗯，
1: 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
0: 嗯，
1: 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0: 对，
1: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
0: 对，
1: 对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5年多了，马上6年了，
0: 嗯，
1: 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

0: 这个北岸，我们都有存根。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的非常的完善。
1: 是的，
0: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
1: 对，实打实的。
0: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 十，人家卖50-80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 十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
1: 嗯，
0: 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 十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 十，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一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伙多说了。
1: 嗯，
0: 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1: 真的是，
0: 是不是？
1: 这话说的太实在了。
0: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全购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1: 是的，
0: 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1: 对呀，
0: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
1: 嗯，
0: 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对吧？你想啊，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咱们，愿意这么多的选择里头选择咱们，那么这份信任，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全体同仁一直都在感恩当中。
1: 是呢，
0: 对吧？
1: 我们这次活动啊，一呢是给老朋友送实惠，
0: 对；
1: 二呢帮大家少留遗憾，
0: 是；
1: 三还能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
0: 嗯，
1: 我们不是在作秀。
0: 那可不，
1: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0: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1: 没有意义，
0: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得放心、用得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套路，
1: 嗯，
0: 是吧？不管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是我真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购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们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
1: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买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帮大家少留遗憾。
0: 对，
1: 哎，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0: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哈，
1: 嗯，
0: 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1: 是
0: 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1: 还有关键是有 Q 十
0: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 十的。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
1: 嗯，
0: 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
1: 嗯，
0: 啊，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
1: 嗯，
0: 是吧，你找我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这儿的。所以说大家伙琢磨琢磨。
1: 还真是啊，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五年了，朋友们一直都在您的身边，有问题随时能够找着咱呢。
0: 五年多了，马上奔六年了，是不是、
1: 嗯、
0: 人这一辈有几个六年的，
1: 对，
0: 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管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心气虚，
1: 嗯，
0: 冠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1: 对，
0: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的帮助大家伙分析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嗯，
0: 不会让大家伙求助无门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有毛病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就好多叔叔阿姨都被这些老毛病折腾得够呛了，
0: 就是心气虚吗？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害怕什么？胡乱的去试用。
0: 对，
1: 本来身体就已经很糟糕不舒服了，要是调不对了，不说钱白花，你身体就更遭罪，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所以像心气虚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调才管用，
0: 嗯，
1: 我们不要去碰运气。
0: 你说对了，
1: 对吧？要找真正懂得的人。
0: 没错，就是因为心脏的事儿可是大事儿，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儿瞎试，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啊。
1: 对，
0: 对不对？你帮人家试验能行吗？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心气虚，心气虚这样的冠心病啊，什么乏力啊，这样的问题表面上表现出来是没劲儿，
1: 嗯，
0: 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啥呀？气血亏空，
1: 嗯，
0: 再加上你的冠脉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中医上说的心脉当中，一定是有淤毒的问题在那儿堵着呢。这两方面其实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乏力啊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1: 对呢，
0: 说白了，心气虚了，心脏就跟没有那个油的机器似的，它运转起来就没劲儿，
1: 嗯，
0: 对不对？就我们心脏跳的就没劲儿呗。然后这个时候心脉当中如果有大量的毒素堆积的话，它是不是就堵死了？
1: 对，
0: 你仅有的这种不足的气血你更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对，
0: 你症状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1: 那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堵的地方给通开呀？
0: 我告诉你，静师，你要是先通再补，或者是先补再通，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我告诉你，对于心气虚的或者是有淤堵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就是一个疏通，一个补益气血，同时进行。
1: 同时。
0: 对。
1: 哦。
0: 你不能光补气血不排瘀，不行。
1: 明白。
0: 因为淤堵在那堵着呢，你补进什么东西你也进不去。
1: 嗯。
0: 这大家伙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可是你光排瘀不补气血，你身体还会越来越虚。
1: 嗯。
0: 你心脏反倒是越来越没劲儿。所以说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的进行。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静师，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说心脉里的这个瘀，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瘀你知道是啥吗？
1: 那是体内堆的毒素。
0: 对，你猜对了、哦、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心脉当中这个瘀就是体内堆积的毒素。
1: 明白。
0: 而且这个毒素其实是我们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毒素堵在你的这个心脉当中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调理，一边补气血的同时给我们心脏提供上动力，
1: 嗯，
0: 一边也要做好排毒的工作，把淤堵的地方你给疏通开了，
1: 嗯，
0: 而且同时顾好这两头才行，
1: 嗯，
0: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节目上有？
1: 嗯，
0: 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这两天提到的雄风涌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1: 雄风涌它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0: 对。
1: 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
0: 嗯。
1: 那雄风涌它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0: 哎，静时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以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
1: 嗯。
0: 因为大家伙以前没听过。
1: 对。
0: 是吧，之前啊康复中心人家收录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跟你说一个人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病例姓高。一个老大姐，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心气虚的患者
1: 哦，
0: 而且她的心气虚啊，比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心气虚的患者，我告诉你还更加的严重。
1: 是吗？那高阿姨什么情况？
0: 她的心气虚啊，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
1: 嗯，
0: 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
1: 嗯，
0: 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 为啥呀？
1: 嗯，
0: 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十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

0: 头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0: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
1: 嗯，
0: 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 ST 波哈明显的异常。
1: 哦，
0: 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
1: 嗯，
0: 而且心功能衰弱到三级的阶段。
1: 嚯！
0: 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1: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了。
0: 对啊，
1: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0: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
1: 嗯，
0: 一顿饭是吧？喝两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呢。
0: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据说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1: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熊凤勇给他怎么调的呢？
0: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1: 嗯，很完整。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每天三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熊凤勇。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他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以前不说了吗？喝两口粥都费劲儿吗？俩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
1: 啊、
0: 哦，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啊，
0: 也有点弹性了。
1: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0: 等他用到第4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
1: 嗯，
0: 还能跟着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
1: 嗯，
0: 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也不慌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在复查心电图的时候 ，ST 波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说明心肌的供血明显的好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
1: 嗯。
0: 直接升到1级了，
1: 嗯嗯，
0: 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肽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1: 哇，
0: 体重这个时候啊，长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1: 那是太好了，
0: 你看看，这小脸儿开始
1: 红润了，
0: 哎，透着这个红润了，
1: 嗯，
0: 说话有底气了，
1: 嗯，
0: 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可以出院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呢，难怪您说啊，熊凤勇他合适，他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0: 对，
1: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
0: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熊凤勇啊，补虚啊。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熊凤勇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在验血的时候，有个指标叫网脂红细胞的百分比。
1: 嗯，
0: 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
1: 嗯。
0: 气血虚的人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
1: 嗯，
0: 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
1: 嗯，
0: 那你用上熊凤勇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来，
1: 哎，
0: 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眼巴前的事儿你看得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所以说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
1: 嗯，
0: 但是熊凤勇它不一样，
1: 嗯，
0: 熊凤勇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1: 明白。
0: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
1: 就是道理核心是。

0: 在这摆着呢，大
1: 对，
0: 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1: 而且雄风蛹，我告诉你，竟是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
0: 嗯，
1: 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
0: 嗯，
1: 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气滞
0: 血
1: 血
0: 瘀。
1: 瘀。你看看，气滞血瘀它是同时的，
0: 嗯，
1: 那为啥会瘀呢？是吧？啥是瘀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得太多了，
0: 嗯，
1: 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
0: 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1: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
0: 嗯，
1: 还有那些比如说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
0: 嗯，
1: 那雄风蛹都可以尽早的用上，
0: 是
1: 是
0: 的，
1: 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0: 是的，
1: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
0: 嗯，
1: 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得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雄风蛹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0: 是啊，
1: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0: 嗯，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雄风蛹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1: 放心吧，啊，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5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
0: 嗯。
1: 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
0: 嗯，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气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雄风蛹调理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

0: 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共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4: 哎呀，梁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了。
3: 哦，
4: 哎呦，我那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3: 啊，别激动。
4: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记不得我了。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3: 哦，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4: 哎，没事没事没事，连老师，
3: 嗯，
4: 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3: 嗯，
4: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3: 嗯，
4: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3: 嗯，谢谢。
4: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3: 嗯，
4: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3: 是吧？
4: 啊、哦，现在呢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这利索多了呀！
3: 哦，
4: 人呢也有劲儿了。
3: 哎，挺好、
4: 啊。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哎，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
3: 嗯。
4: 哎，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3: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4: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
3: 儿，偶尔没劲儿、
4: 啊、嗯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
3: 嗯、
4: 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3: 哦，乱跳，没有、没有没有规律。
4: 之前呢就是先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啊、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十分钟、
3: 嗯、
4: 哎，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3: 哦，
4: 走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3: 明白。
4: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3: 啊、拿不住，
4: 拿不稳要摔的那种。
3: 明白
4: 啊、嗯、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
3: 嗯，
4: 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咱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
3: 啊、
4: 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3: 嗯嗯，
4: 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
3: 嗯、
4: 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
3: 嗯，
4: 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3: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3: 嗯，好了，
4: 就是这样。
3: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哎，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4: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
3: 嗯，
4: 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3: 凉、哦。
4: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3: 明白。
4: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
3: 嗯。
4: 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
3: 嗯 嗯, 嗯。
4: 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
3: 嗯，
4: 夜里呢，我总醒。
3: 醒。
4: 有的时候呢，嗯、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
3: 哦。
4: 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
3: 哦。
4: 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
3: 啊、
4: 哦。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
3: 啊、
4: 哦。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
3: 啊、
4: 哦。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3: 那比没睡还难受，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
4: 嗯嗯，
3: 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
4: 嗯嗯嗯。
3: 我们的心呢、啊，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对、嗯、
4: 哎，

0: 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现在他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的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
0: 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膏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 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再只是用这个八珍膏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膏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
1: 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0: 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个这块，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
1: 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
0: 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对，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1: 胸风涌啊，
0: 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胸风涌就可以啊。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1: 我告诉你啊，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
0: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
1: 那当然了，是吧？
0: 那不都是那个胸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1: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真正的胸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
0: 啊，一年只能收一批，
1: 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为啥呀？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除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
0: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1: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
0: 对对对对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1: 别着急， 这不马上就是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但你也得知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呀、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0: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1: 嗯，
0: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你可得就是帮我们先办法啊，
1: 你放心吧，
0: 费心了，费心了，嗯嗯，
1: 啊，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再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0: 行行行行行，
1: 好，
0: 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1: 不客气，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0: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只能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46479，400604647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1: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1: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

0: 接说就行
1: 啊。
2: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啊。
2: 左侧是2.78，就是这种。
1: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2: 右侧是2.6几。
1: 呵，都不小了，
2: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两次，7月份查了一次，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甲减。
2: 说是甲减。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来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了，又做了彩超。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2: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1: 那你这
2: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1: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2: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是。
1: 是啊。
2: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来说，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1: 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2: 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1: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2: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1: 呵，还有肝囊肿。
2: 去年查出来的。
1: 查出来的，好了。
2: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1: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2: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那，他说是肠腹疝。
1: 啊。
2: 做了一发现，也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
1: 啊。
2: 这么大，都去。
1: 那就对了呗。
2: 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1: 对了。
2: 反正他查，又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1: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
2: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1: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 ,2.78 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
2: 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1: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2: 我
1: 说的一样。
2: 吃药，他说
1: 你别等他，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2: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了？
1: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能明白我意思吧？
2: 哦，
1: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2: 能。
1: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是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2: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1: 啊、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
2: 行，那我

0: 听懂了吧？
1: 好，多谢多谢啊，
2: 好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2: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

0: 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2: 哎呀，梁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了。
1: 哦。
2: 哎呀，我呢，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1: 啊，别激动。
2: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记不得我了。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1: 哦，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2: 哎，没事没事没事，林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1: 嗯，
2: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1: 嗯，
2: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1: 嗯，谢谢。
2: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1: 啊，
2: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1: 是吧？
2: 啊、
1: 哦，
2: 现在呢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这利索多了呀，
1: 哦，
2: 人呢也有劲儿了，
1: 哎，挺好、
2: 啊、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哎，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
1: 嗯，
2: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2: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
1: 儿，偶尔没劲儿、
2: 啊、嗯嗯嗯嗯，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
1: 嗯、
2: 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1: 哦，乱跳，没有、
2: 啊、
1: 没有没有规律。
2: 之前呢就是想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啊、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十分钟、
1: 嗯、
2: 哎，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1: 哦，
2: 走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1: 明白。
2: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1: 啊、哎、拿不住，
2: 拿不稳要摔的那种。
1: 明白
2: 啊、
1: 嗯、
2: 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
1: 嗯，
2: 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在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
1: 啊、
2: 哦、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1: 嗯嗯，
2: 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
1: 嗯、
2: 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
1: 嗯，
2: 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1: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了，
2: 哎、就是这样。
1: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哎，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2: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
1: 嗯，
2: 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1: 凉、哦，
2: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1: 明白。
2: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
1: 嗯，
2: 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
1: 嗯 嗯, 嗯。
2: 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
1: 嗯，
2: 夜里呢，我总醒。
1: 醒。
2: 有的时候呢，嗯、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
1: 哦。
2: 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
1: 哦。
2: 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
1: 啊、
2: 哦。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哎呀，没人接嘞。
1: 啊、
2: 哦。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
1: 啊、
2: 哦。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1: 那比没睡还难受，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
2: 嗯嗯，
1: 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
2: 嗯嗯嗯。
1: 我们的心呢、啊，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嗯、
2: 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
1: 嗯、
2: 现在它怎么就停住了呢、
1: 嗯、
2: 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是不是？
2: 嗯嗯。
1: 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

0: 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膏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膏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膏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块
0: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0: 雄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雄风涌就可以啊。
1: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0: 我告诉你啊，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
1: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哎，不都是那个雄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0: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
1: 嗯嗯。
0: 真正的雄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1: 哦，
0: 为啥呀？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0: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
1: 对对对对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但是你也得知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啊、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1: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0: 嗯，
1: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0: 你放心吧，
1: 费心了，费心了。
0: 啊，嗯嗯，啊，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1: 行行行行行，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0: 不客气。
1: 哎哎，
0: 好了，
1: 好好，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1: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0: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0: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这。
0: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3: 哦，右侧是2.6几。
0: 呵，都不小了，嗯。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两次，7月份查的是，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3: 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嗯，甲减。嗯。
3: 说是。

0: 甲减。
1: 嗯，
0: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来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
1: 嗯，
0: 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又做了彩超。
1: 嗯，
0: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0: 去年两次产检，他都没说结节呀。
1: 那你这
0: 甲减都别是做彩超呀。
1: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0: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是。
1: 是啊。
0: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了，说
1: 嗯，
0: 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1: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啊、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1: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
0: 哦，
1: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0: 能能能。
1: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0: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
0: 哦，
1: 听懂了吧？
0: 好，多谢多谢啊。
1: 好了，再见啊。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3: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

0: 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3: 对啊，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送点真正的实惠，
2: 哎，
3: 来表达一下感谢。
2: 对、
3: 啊、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不是？
2: 就是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3: 哎，对，
2: 对不对？
3: 对对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
2: 嗯，
3: 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
2: 嗯，
3: 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
2: 嗯，
3: 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
2: 嗯，
3: 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2: 嗯，
3: 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
2: 嗯，
3: 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2: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3: 对，那有的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
2: 是，
3: 是吧？就是奔理儿想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2: 是的，
3: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
2: 嗯，
3: 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
2: 对，
3: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5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儿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儿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2: 嗯，
3: 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
2: 对呀、啊，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3: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嗯、就是。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
2: 嗯，
3: 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
2: 嗯，
3: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啊，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2: 对，
3: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 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了。
4: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了。
3: 对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吗？
4: 没了，
3: 没有了。
4: 嗯，
3: 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
4: 嗯，
3: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
4: 嗯，
3: 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4: 对，再多一次。
3: 对，
4: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了。
3: 是的，
4: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
3: 嗯，
4: 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3: 对，
4: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
3: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
4: 嗯，
3: 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4: 嗯，
3: 而且静时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
4: 嗯，
3: 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
4: 嗯，
3: 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4: 对，
3: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
4: 对，
3: 对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5年多了，马上6年了，
4: 嗯，
3: 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这个备案，我们都有存根。
4: 嗯，
3: 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4: 对，
3: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的非常的完善。
4: 是的，
3: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
4: 嗯，
3: 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
4: 对，实打实的。
3: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10人家卖50-80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10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
4: 嗯，
3: 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10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10，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一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
4: 嗯，
3: 所以说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伙多说了。
4: 嗯，
3: 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4: 真的是，
3: 是不是？
4: 这话说的太实在了。
3: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全购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4: 是的，
3: 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4: 对呀，
3: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
4: 嗯，
3: 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
4: 嗯，
3: 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4: 对，
3: 对吧？你想啊，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咱们，愿意这么多的选择里头选择咱们，那么这份信任，静时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全体同仁一直都在感恩当中。
4: 是呢，
3: 对吧？
4: 我们这次活动啊，一呢是给老朋友送实惠，
3: 对；
4: 二呢帮大家少留遗憾，
3: 是；
4: 三还能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
3: 嗯，
4: 我们不是在作秀。
3: 那可不，
4: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3: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4: 没有意义，
3: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得放心用得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
4: 嗯，
3: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 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没有任何的套路，是吧？不管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是我真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货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们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
1: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买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帮大家少留遗憾。
0: 对，
1: 哎，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0: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哈、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1: 是
0: 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1: 还有关键是有 Q10
0: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10 的。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是吧？你找我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这儿的。所以说大家伙琢磨琢磨。
1: 还真是啊，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5年了，朋友们一直都在您的身边，有问题随时能够找着咱呢。
0: 5年多了，马上奔6年了，是不是？人这一辈有几个6年的，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管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心气虚，冠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1: 对，
0: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的帮助大家伙分析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不会让大家伙求助无门的。对不对？
1: 有毛病，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就好多叔叔阿姨都被这些老毛病折腾得够呛了。
0: 就是心气虚吗？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害怕什么？胡乱的去试用。
0: 对，
1: 本来身体就已经很糟糕不舒服了，要是调不对了，不说钱白花，你身体就更遭罪，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所以像心气虚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调才管用？我们不要去碰运气。
0: 你说对了，
1: 对吧？要找真正懂得的人。
0: 没错，就是因为心脏的事儿可是大事儿。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儿瞎试，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啊。
1: 对，
0: 对不对？你帮人家试验能行吗？其实我们说心气虚，心气虚这样的冠心病啊，什么乏力啊这样的问题，表面上表现出来是没劲儿。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啥呀？气血亏空。再加上你的冠脉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中医上说的心脉当中，一定是有淤毒的问题在那儿堵着呢。这两方面其实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乏力啊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1: 对呢，
0: 说白了，心气虚了，心脏就跟没有那个油的机器似的，它运转起来就没劲儿。对不对？就我们心脏跳的就没劲儿呗。然后这个时候心脉当中如果有大量的毒素堆积的话，它是不是就堵死了？
1: 对，
0: 你仅有的这种不足的气血你更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你症状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1: 那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堵的地方给通开呀？
0: 我告诉你，静师，你要是先通再补，或者是先补再通，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我告诉你，对于心气虚的或者是有淤堵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就是一个疏通，一个补益气血，同时进行。
1: 同时。
0: 对。
1: 哦。
0: 你不能光补气血不排瘀，不行。因为淤堵在那堵着呢，你补进什么东西你也进不去。这大家伙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可是你光排瘀不补气血，你身体还会越来越虚。你心脏反倒是越来越没劲儿。所以说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的进行，对吧？所以说静师，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说心脉里的这个瘀，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瘀你知道是啥吗？
1: 那是体内堆的毒素。

0: 对，你猜对了。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心脉当中这个瘀就是体内堆积的毒素。
1: 明白。
0: 而且这个毒素其实是我们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毒素堵在你的这个心脉当中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调理，一边补气血的同时给我们心脏提供上动力，
1: 嗯，
0: 一边也要做好排毒的工作，把淤堵的地方你给疏通开了，
1: 嗯，
0: 而且同时顾好这两头才行，
1: 嗯，
0: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节目上有，
1: 嗯，
0: 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这两天提到的雄风涌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1: 雄风涌它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0: 对。
1: 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
0: 嗯。
1: 那雄风涌它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0: 哎，就是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
1: 嗯。
0: 因为大家伙以前没听过。
1: 对。
0: 是吧，之前啊康复中心人家收录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跟你说一个人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病例姓高。一个老大姐，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心气虚的患者
1: 哦，
0: 而且她的心气虚啊，比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心气虚的患者，我告诉你还更加的严重。
1: 是吗？那高阿姨什么情况？
0: 她的心气虚啊，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
1: 嗯，
0: 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嗯，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为啥呀？
1: 嗯，
0: 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十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头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0: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
1: 嗯。
0: 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ST 波哈明显的异常。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而且心功能衰弱到3级的阶段。
1: 嚯。
0: 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1: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了。
0: 对啊。
1: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0: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
1: 嗯。
0: 一顿饭是吧，喝两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呢。
0: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据说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1: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雄风涌给他怎么调的呢？
0: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1: 嗯，很完整。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每天三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雄风涌。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他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以前不说了吗，喝两口粥都费劲吗，俩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
0: 也有点弹性了。
1: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0: 等他用到第4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
1: 嗯，
0: 还能跟着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
1: 嗯，
0: 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也不慌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在复查心电图的时候 ST 波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说明心肌的供血明显的好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
1: 嗯，
0: 直接升到1级了。
1: 嗯，
0: 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肽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1: 哇，
0: 体重这个时候啊长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1: 那是太好了。
0: 你看看这小脸儿开始
1: 红润了。
0: 哎，透着这个红润了。
1: 嗯，
0: 说话有底气了。
1: 嗯，
0: 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可以出院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呢，难怪您说啊雄风涌它合适。它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0: 对。
1: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
0: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

0: 度来讲的话，这个雄风勇啊，补虚啊，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雄风勇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在验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网脂红细胞的百分比。
1: 嗯，
0: 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
1: 嗯，
0: 气血虚的人，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
1: 嗯，
0: 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
1: 嗯，
0: 那你用上雄风勇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来。
1: 哎，
0: 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眼巴前的事儿你看得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所以说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
1: 嗯，
0: 但是雄风勇它不一样。
1: 嗯，
0: 雄风勇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1: 明白。
0: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
1: 就是道理核心是在这儿摆着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0: 而且雄风勇我告诉你，静时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
1: 嗯，
0: 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
1: 嗯，
0: 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气滞
1: 血
0: 瘀。你看看，气滞血瘀它是同时的。
1: 嗯，
0: 那为啥会瘀呢？是吧？啥是瘀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的太多了。
1: 嗯，
0: 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
1: 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
1: 嗯，
0: 还有那些比如说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
1: 嗯，
0: 雄风勇都可以尽早的用上，
1: 是
0: 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1: 是的，
0: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
1: 嗯，
0: 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的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雄风勇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1: 是啊，
0: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嗯，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雄风勇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0: 放心吧，啊，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5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
1: 嗯。
0: 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
1: 嗯，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气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雄风勇调理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0: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
6: 哎呀，梁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了。
5: 哦。
6: 哎呦，我那，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5: 啊，别激动。
6: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记不得我了。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5: 哦，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6: 哎，没事没事没事，连老师，
5: 嗯，
6: 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5: 嗯，
6: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5: 嗯，
6: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5: 嗯，谢谢。
6: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5: 啊，
6: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5: 是吧？
6: 啊、
5: 哦，
6: 现在呢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这利索多了呀！
5: 哦，
6: 人呢也有劲儿了。
5: 哎，挺好、
6: 啊。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哎，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
5: 嗯。
6: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5: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6: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
5: 儿，偶尔没劲儿、
6: 啊、嗯嗯嗯嗯，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
5: 嗯、
6: 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5: 哦，乱跳，没有、
6: 啊、
5: 没有没有规律。
6: 之前呢就是想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啊、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10分钟、
5: 嗯、
6: 哎，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5: 哦，
6: 走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5: 明白。
6: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5: 啊、哎、拿不住，
6: 拿不稳要摔的那种。
5: 明白
6: 啊、
5: 嗯、
6: 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
5: 嗯，
6: 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咱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

0: 我每次呢就是干陪他走上脸圈啊，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嗯嗯，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
1: 真的不是个滋味儿啊，
0: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哎，就是这样。
0: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1: 还有就是我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连
0: 凉。
1: 哎，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0: 明白。
1: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
0: 嗯，
1: 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
0: 嗯，
1: 夜里呢我总醒，
0: 醒
1: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啊，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
0: 忽然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还有漏水嘞，
1: 啊，
0: 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1: 那比没睡还难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现在它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糕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糕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糕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0: 那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块
1: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1: 雄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雄风涌就可以啊。
0: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1: 我告诉你啊，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
0: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1: 那当然了是吧，
0: 哎，不都是那个雄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1: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真正的雄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0: 哦、
1: 为啥呀、
0: 哦、
1: 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 素的那个活性成分。
0: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1: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
0: 对对对对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1: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但是你也得知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呀、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0: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1: 嗯，
0: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1: 你放心吧，
0: 费心了，费心了。
1: 啊，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0: 行行行行行，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1: 不客气，
0: 哎、
1: 好了
0: 好好，
1: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0: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1: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1: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这。
1: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3: 哦，右侧是2.6几。
1: 呵，都不小了，嗯。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两次，7月份查的是，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3: 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嗯，甲减。嗯。
3: 说是甲减。
1: 嗯。
3: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围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
1: 嗯，
3: 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又做了彩超。
1: 嗯，
3: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3: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1: 那你这
3: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1: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3: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
1: 是。
3: 是
1: 啊。
3: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来说，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1: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啊，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他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他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就做掉，他还会再长吗？
1: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他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他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3: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1: 呵，还有肝囊肿。
3: 去年查出来的。
1: 查出来的，好了。
3: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1: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3: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的，他说是。肠腹疝
1: 啊，
3: 做了一发现，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

0: 两个跟着玻璃球呀，
1: 啊，
0: 这么大都去，
1: 那就对了呗。
0: 结束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1: 对了，
0: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
1: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
0: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1: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他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
0: 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1: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0: 我
1: 说的一样，
0: 吃药他说
1: 你别等他，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0: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1: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他要疯长的话，他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哦，
1: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0: 能能能。
1: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0: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听懂了吧？
0: 好，多谢多谢啊。
1: 好了，再见啊。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他这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2: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

0: 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
1: 哎哎哎，
0: 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1: 哎，没事，连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0: 嗯，
1: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0: 嗯，
1: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0: 嗯，谢谢。
1: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膏，
0: 啊，
1: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0: 是吧？
1: 啊、哦，现在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利索多了呀。
0: 哦，
1: 人呢也有劲儿了。
0: 哎，挺好、
1: 啊。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哎，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呀，我就是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
0: 嗯。
1: 哎，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0: 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
0: 儿，偶尔没劲儿、
1: 啊、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0: 哦，乱跳，没有规律。
1: 之前呢就是先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啊、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十分钟、
0: 嗯、
1: 哎，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0: 哦，
1: 手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0: 明白。
1: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0: 啊、
1: 哎、拿不稳要摔的那种。
0: 明白
1: 啊、
0: 嗯、
1: 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
0: 嗯，
1: 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咱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
0: 啊，
1: 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
0: 嗯、
1: 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
0: 嗯，
1: 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0: 啊。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1: 对，
0: 嗯，好了，
1: 就是这样。
0: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
1: 哎、
0: 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1: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
0: 嗯、
1: 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0: 哦，
1: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0: 明白。
1: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
0: 嗯，
1: 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
0: 嗯 嗯, 嗯，
1: 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
0: 嗯，
1: 夜里呢我总醒。
0: 醒。
1: 有的时候呢、嗯、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
0: 哦、
1: 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
0: 哦，
1: 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
0: 啊、哦，
1: 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
0: 啊，
1: 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
0: 啊，
1: 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0: 那比没睡还难受，是吧？
1: 对，
0: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
1: 哦、
0: 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哎，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膏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
0: 嗯，
1: 哎，现在它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0: 八珍膏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
1: 啊、
0: 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
1: 哦、
0: 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啊、
1: 哦、
0: 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八珍膏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
1: 嗯、
0: 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膏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膏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

0: 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罐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1: 那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一块
0: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
1: 啊，
0: 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0: 雄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雄风涌就可以啊。
1: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0: 我告诉你啊，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
1: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哎，那不都是那个雄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0: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
1: 嗯
0: 真正的雄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1: 哦，
0: 为啥呀？
1: 哦，
0: 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0: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
1: 对对对对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儿能不能买到啊？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是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但是你也得知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呀、啊、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1: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0: 嗯，
1: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0: 你放心吧，
1: 费心了，费心了。
0: 啊，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1: 行行行行行，
0: 好，
1: 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0: 不客气。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1: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0: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0: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是这种。
0: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3: 哦，右侧是2.6几。
0: 呵，都不小了，嗯。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2次，7月份查的是，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3: 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嗯，甲减。嗯。
3: 说是甲减。
0: 嗯。
3: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围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
0: 嗯，
3: 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就做了彩超。
0: 嗯，
3: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0: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3: 去年2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0: 那你这
3: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0: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 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 2.7 2.6 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3: 还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
0: 是。
3: 是
0: 啊。
3: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了，说
0: 嗯，
3: 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0: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
3: 哦，
0: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3: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3: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
3: 哦，
0: 听懂了吧？
3: 好，多谢多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3: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7: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8: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9: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0: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3: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4: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3: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4: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3: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4: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3: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4: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 覆盖八大健康。

0: 传奇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3: 对呀、啊，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儿送点真正的实惠，
2: 哎，
3: 来表达一下感谢。
2: 对、
3: 啊、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不
2: 是？就是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3: 哎，对，
2: 对不对？
3: 对对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
2: 嗯。
3: 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
2: 嗯，
3: 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
2: 嗯，
3: 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
2: 嗯，
3: 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2: 嗯，
3: 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
2: 嗯，
3: 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2: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3: 对，那有的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
2: 是吧，
3: 就是奔理儿想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2: 是的，
3: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
2: 嗯，
3: 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
2: 对，
3: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5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儿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儿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2: 嗯，
3: 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
2: 对呀、啊、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3: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嗯、就是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
2: 嗯，
3: 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
2: 嗯，
3: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是吧？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2: 对，
3: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了。
2: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了。
3: 对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吗？
2: 没了，
3: 没有了。
2: 嗯，
3: 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
2: 嗯，
3: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
2: 嗯，
3: 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 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2: 对，再多一次。
3: 对，
2: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了。
3: 是的，
2: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3: 对，
2: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
3: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
2: 嗯，
3: 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2: 嗯，
3: 而且静时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
2: 嗯，
3: 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
2: 嗯，
3: 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2: 对，
3: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
2: 对，
3: 对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五年多了，马上六年了，
2: 嗯，
3: 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这个备案，我们都有存根，
2: 嗯，
3: 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2: 对，
3: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的非常的完善。
2: 是的，
3: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
2: 嗯，
3: 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
2: 对，实打实的。
3: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 十，人家卖50-80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 十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
2: 嗯，
3: 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 十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 十，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一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
2: 嗯，
3: 所以说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伙多说了。
2: 嗯，
3: 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2: 真的是，
3: 是不是？
2: 这话说的太实在了。
3: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全球购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2: 是的，
3: 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2: 对呀，
3: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
2: 嗯，
3: 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
2: 嗯，
3: 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2: 对，
3: 对吧？你想啊，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咱们，愿意这么多的选择里头选择咱们，那么这份信任，静时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全体同仁一直都在感恩当中。
2: 是呢，
3: 对吧？
2: 我们这次活动啊，一呢是给老朋友送实惠，
3: 对；
2: 二呢帮大家少留遗憾，
3: 是；
2: 三还能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
3: 嗯，
2: 我们不是在作秀。
3: 那可不，
2: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3: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2: 没有意义，
3: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得放心用得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
2: 嗯，
3: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
2: 嗯，
3: 没有任何的套路，
2: 嗯，
3: 是吧？不管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是我真心的一种愿望。 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货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

0: 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
1: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卖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帮大家少留遗憾。
0: 对，
1: 哎，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0: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哈，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1: 是
0: 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1: 还有关键是有 Q10
0: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10 的。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
1: 嗯，
0: 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
1: 嗯，
0: 啊，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
1: 嗯，
0: 是吧？你找我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真正做到这儿的。所以说大家伙琢磨琢磨。
1: 还真是啊，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五年了，朋友们一直都在您的身边，有问题随时能够找着咱呢。
0: 五年多了，马上奔六年了，是不是？
1: 嗯，
0: 人这一辈有几个六年的，
1: 对，
0: 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管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心气虚，
1: 嗯，
0: 冠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1: 对，
0: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的帮助大家伙分析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嗯，
0: 不会让大家伙求助无门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有毛病，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就好多叔叔阿姨都被这些老毛病折腾得够呛了，
0: 就是心气虚吗？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害怕什么？胡乱的去试用。
0: 对，
1: 本来身体就已经很糟糕不舒服了，要是调不对了，不说钱白花，你身体就更遭罪，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所以像心气虚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调才管用？
0: 嗯，
1: 我们不要去碰运气。
0: 你说对了，
1: 对吧？要找真正懂得的人。
0: 没错，就是因为心脏的事儿可是大事儿。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儿瞎试，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啊。
1: 对，
0: 对不对？你帮人家试验能行吗？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心气虚这样的冠心病啊，什么乏力啊，这样的问题表面上表现出来是没劲儿，
1: 嗯，
0: 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啥呀？气血亏空。
1: 嗯，
0: 再加上你的冠脉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中医上说的心脉当中，一定是有淤毒的问题在那儿堵着呢。这两方面其实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乏力啊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1: 对呢，
0: 说白了，心气虚了，心脏就跟没有那个油的机器似的，它运转起来就没劲儿。
1: 嗯，
0: 对不对？就我们心脏跳的就没劲儿呗。然后这个时候心脉当中如果有大量的毒素堆积的话，它是不是就堵死了？
1: 对，
0: 你仅有的这种不足的气血你更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你症状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1: 那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堵的地方给通开呀？
0: 我告诉你，静师，你要是先通再补，或者是先补再通，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我告诉你，对于心气虚的或者是有淤堵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就是一个疏通，一个补益气血，同时进行。
1: 同时。
0: 对。
1: 哦。
0: 你不能光补气血不排淤，不行。
1: 明白。
0: 因为淤堵在那堵着呢，你补进什么东西你也进不去。
1: 嗯。
0: 这大家伙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可是你光排淤不补气血，你身体还会越来越虚。
1: 嗯。
0: 你心脏反倒是越来越没劲儿。所以说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的进行。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静师，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说心脉里的这个瘀，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瘀你知道是啥吗？
1: 那是体内堆的毒素。
0: 对，你猜对了。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心脉当中这个瘀就是体内堆积的毒素。
1: 明白。
0: 而且这个毒素其实是我们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毒素堵在你的这个心脉当中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调理，一边补气血的同时给我们心脏提供上动力，
1: 嗯，
0: 一边也要做好排毒的工作，把淤堵的地方你给疏通开了，
1: 嗯，
0: 而且同时顾好这两头才行。
1: 嗯，
0: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节目上有？
1: 嗯，
0: 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这两天提到的雄风涌

0: 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1: 熊风涌他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0: 对。
1: 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
0: 嗯。
1: 那熊风涌他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0: 哎，就是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以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
1: 嗯。
0: 因为大家伙以前没听过。
1: 啊、对。
0: 是吧，之前啊康复中心人家收录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跟你说一个人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病例姓高，一个老大姐，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心气虚的患者。
1: 哦，
0: 而且她的心气虚啊比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心气虚的患者，我告诉你还更加的严重。
1: 是吗？那高阿姨什么情况？
0: 她的心气虚啊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
1: 嗯，
0: 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嗯，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为啥呀？
1: 嗯，
0: 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十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头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0: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
1: 嗯。
0: 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ST 波哈明显的异常。
1: 哦，
0: 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
1: 哦，
0: 而且心功能衰弱到3级的阶段。
1: 嚯、
0: 哦、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1: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了。
0: 对啊，
1: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0: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到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
1: 嗯，
0: 一顿饭是吧，喝两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呢。
0: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据说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1: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熊风涌给他怎么调的呢？
0: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1: 嗯，很完整。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每天三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熊风涌。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他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以前不说了吗，喝两口粥都费劲儿吗，俩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
0: 也有点弹性了。
1: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0: 等他用到第4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
1: 嗯。
0: 还能跟着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
1: 嗯。
0: 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也不慌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在复查心电图的时候 ST 波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说明心肌的供血明显的好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
1: 嗯，
0: 直接升到1级了。
1: 嗯嗯，
0: 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肽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1: 哇，
0: 体重这个时候啊长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1: 那是太好了。
0: 你看看这小脸儿开始
1: 红润了。
0: 爱透着这个红润了、说话有底气了。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可以出院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呢，难怪您说啊熊风涌它合适。它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0: 对。
1: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
0: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熊风涌啊补虚啊，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熊风涌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在验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网脂红细胞的百分比。
1: 嗯，
0: 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
1: 嗯，
0: 气血虚的人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
1: 嗯，
0: 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 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
1: 嗯，
0: 那你用上雄风泳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来，
1: 哎，
0: 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这眼巴前的事儿你看得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所以说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
1: 嗯，
0: 但是雄风泳它不一样，
1: 嗯，
0: 雄风泳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1: 明白，
0: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
1: 就是道理核心是在这摆着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0: 而且雄风泳我告诉你，静时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
1: 嗯，
0: 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
1: 嗯，
0: 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气滞
1: 血
0: 瘀，你看看气滞血瘀这是同时的，
1: 嗯，
0: 那为啥会瘀呢，是吧，啥是瘀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得太多了，
1: 嗯，
0: 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
1: 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
1: 嗯，
0: 还有那些比如说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
1: 嗯，
0: 雄风泳都可以尽早的用上，
1: 是
0: 的，是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1: 是的，
0: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
1: 嗯，
0: 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的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雄风泳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1: 是啊，
0: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嗯，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雄风泳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0: 放心吧，啊，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五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
1: 嗯。
0: 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
1: 嗯，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气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雄风泳调理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2: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

0: 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
6: 哎呀，梁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了。
5: 哦。
6: 哎呦，我那，哎呀，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5: 啊，别激动。
6: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记不得我了。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5: 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好、
6: 没事连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5: 嗯，
6: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5: 嗯，
6: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5: 嗯，谢谢。
6: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5: 啊，
6: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5: 是吧、
6: 现在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利索多了呀，
5: 哦，
6: 人呢也有劲儿了，
5: 哎、挺好。
6: 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
5: 嗯，
6: 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5: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6: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
5: 儿，偶尔没劲儿、
6: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5: 哦，乱跳，没有没有没有规律。
6: 之前呢就是先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10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5: 哦，
6: 走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5: 明白，
6: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5: 啊，拿不住，
6: 就是、拿不稳要摔的那种，
5: 明白
6: 啊、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
5: 嗯，
6: 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咱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
5: 啊，
6: 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5: 啊啊，
6: 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5: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
5: 嗯，好了，
6: 就是这样。
5: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6: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5: 凉、哦，
6: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5: 明白？

0: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
1: 嗯，
0: 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
1: 嗯 嗯, 嗯，
0: 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
1: 嗯，
0: 夜里呢，我总醒。
1: 醒。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
1: 哦。
0: 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
1: 哦。
0: 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
1: 啊、哦。
0: 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
1: 啊，
0: 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
1: 啊，
0: 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1: 那比没睡还难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嗯，哎，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
1: 嗯，
0: 哎，现在它怎么就停住了呢？
1: 嗯，
0: 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啊，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
0: 哦，
1: 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啊。
0: 哦，
1: 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嗯嗯，
1: 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
0: 嗯嗯嗯，
1: 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膏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膏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膏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个这块
1: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
0: 啊，
1: 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1: 雄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雄风涌就可以啊。
0: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1: 我告诉你啊，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
0: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
1: 那当然了是吧。
0: 哎，不都是那个雄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1: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
0: 嗯，
1: 真正的雄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0: 哦，
1: 为啥呀？
0: 哦，
1: 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
0: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1: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
0: 对对对对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儿能不能买到啊？
1: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是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但是你也得知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呀、啊、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0: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1: 嗯，
0: 那。

0: 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你可得就是帮我们先想办法啊，
1: 你放心吧，
0: 费心了，费心了。
1: 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再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
2: 行行行行行，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
0: 不客气，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1: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
1: 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1: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1: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
1: 嗯，
3: 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是这种。 哦，右侧是2.6级。
1: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3: 哦，右侧是2.6级。
1: 呵，都不小了，嗯。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时，得了查了2次，7月份查的是，9月份我又住一次医院。
1: 嗯。
3: 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嗯，甲减。嗯。
3: 说是甲减。
1: 嗯。
3: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
1: 嗯，
3: 胸围的。 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
1: 嗯，
3: 看了看查，他说是8月是囊肿呀，是啥嘞？就做了彩超。
1: 嗯，
3: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3: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1: 那你这
3: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1: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3: 还2.8了哦，都2.8都有点鼓了嘛，就是。
1: 是啊。
3: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
1: 我还没去检查的时候，有时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甲状腺结节呀，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 再去复查，如果他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1: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
3: 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呵，
1: 还有肝囊肿。
3: 去年查出来的。
1: 查出来的。
3: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1: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3: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的，他说是。 肠腹疝，
1: 啊，
3: 做了一发现，里边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
1: 啊，
3: 这么大出去，
1: 那就对了呗。
3: 结束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1: 对了，
3: 反正他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1: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 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
3: 我就是
0: 害怕说是恶性吗？
1: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

0: 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
1: 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
1: 我
0: 像
1: 说
0: 跟我说的一
1: 需
0: 样，
1: 要吃药吗？他说
0: 你别等他，我
1: 做
0: 跟你
1: 了，
0: 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1: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0: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能明白我意思吧？我这么说
1: 是
0: 你
1: 这
0: 能听
1: 样，
0: 明白吧？是吧？
1: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1: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听懂了吧？
1: 好，多谢多谢
0: 好
1: 啊！
0: 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
2: 他这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2: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3: 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4: 哎，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14: 哎呀，连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嘞。
0: 哦。
14: 哎呀。哎呦，我那，哎呀，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0: 啊，别激动。
14: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记不得我嘞。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0: 哦，

0: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哦，乱跳，没有规律。之前呢，就是想洗洗碗啊，或擦擦桌子呀，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十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哦，走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明白。
1: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0: 拿不住，
1: 就是拿不稳，要摔的那种。
0: 明白。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
1: 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在逛一逛。不能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脸圈儿，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在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哎，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0: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样。
0: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心气虚上的，心气虚，我们的心呐，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哎，现在它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哦，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 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
1: 嗯、
0: 啊。
1: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块
0: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东西。

0: 能够跟上啊。
1: 雄风泳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
0: 哦、
1: 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雄风泳就可以、
0: 哦、
1: 啊。
0: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1: 我告诉你啊，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
0: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1: 那当然了，是吧？
0: 哎，那不都是那个雄风泳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1: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真正的雄风泳，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0: 哦、
1: 为啥呀、
0: 哦？
1: 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
0: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1: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
0: 对对对对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1: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
0: 啊啊啊、
1: 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但是你也得知道、
0: 哦、
1: 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啊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0: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1: 嗯，
0: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1: 你放心吧，
0: 费心了，费心了。
1: 啊、
0: 嗯嗯、
1: 啊，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0: 行行行行行，
1: 好
0: 了，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1: 不客气。
0: 哎、
1: 好了
0: 好好，
1: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
0: 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1: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1: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这。
1: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3: 哦，右侧是2.6几。
1: 呵，都不小了，嗯。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两次，7月份查了一次，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3: 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嗯，甲减。嗯。
3: 说是甲减。
1: 嗯。
3: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围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
1: 嗯，
3: 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就做了彩超。
1: 嗯，
3: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3: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1: 那你这
3: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1: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3: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
1: 是。
3: 是
1: 啊、
3: 嗯。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来说，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1: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啊，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他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他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就做掉，他还会再长吗？
1: 当然会长了， 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

0: 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三次三个月之后它没涨，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涨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涨，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涨的话，它涨得太快了，你也得做。
1: 哦，
0: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1: 能能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1: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
1: 哦，
0: 听懂了吧？
1: 好，多谢多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3: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3: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 帮您全。

0: 球够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1: 对啊，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送点真正的实惠，
0: 哎，
1: 来表达一下感谢。
0: 对、
1: 啊、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不是？
0: 就是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
0: 嗯，
1: 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
0: 嗯，
1: 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
0: 嗯，
1: 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
0: 嗯，
1: 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0: 嗯，
1: 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
0: 嗯，
1: 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0: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1: 对，那有的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
0: 是吧，
1: 就是奔里想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0: 是的，
1: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5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0: 嗯，
1: 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
0: 对
1: 呀、
0: 啊、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1: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嗯、就是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
0: 嗯，
1: 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
0: 嗯，
1: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是吧？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0: 对，
1: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了。
0: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了。
1: 对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吗？
0: 没了，
1: 没有了。
0: 嗯，
1: 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
0: 嗯，
1: 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0: 对，再多一次。
1: 对，
0: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了。
1: 是的，
0: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
1: 嗯，
0: 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1: 对，
0: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0: 嗯，
1: 而且静时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
0: 嗯，
1: 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
0: 嗯，
1: 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0: 对，
1: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
0: 对，
1: 对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5年多了，马上6年了，
0: 嗯，
1: 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

0: 个备案，我们都有存根。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的非常的完善。
1: 是的，
0: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
1: 对，实打实的。
0: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 十，人家卖50、80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 十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
1: 嗯，
0: 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 十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 十，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一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伙多说了。
1: 嗯，
0: 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1: 真的是，
0: 是不是？
1: 这话说的太实在了。
0: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全国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1: 是的，
0: 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1: 对呀，
0: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
1: 嗯，
0: 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对吧？你想啊，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咱们，愿意这么多的选择里头选择咱们，那么这份信任，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全体同仁一直都在感恩当中。
1: 是呢，
0: 对吧？
1: 我们这次活动啊，一呢是给老朋友送实惠，
0: 对；
1: 二呢帮大家少留遗憾，
0: 是；
1: 三还能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
0: 嗯，
1: 我们不是在作秀。
0: 那可不，
1: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0: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1: 没有意义，
0: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得放心、用得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套路，
1: 嗯，
0: 是吧？不管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是我真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购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们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
1: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买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帮大家少留遗憾。
0: 对，
1: 哎，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0: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哈，
1: 嗯，
0: 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降噪的，
1: 是
0: 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1: 还有关键是有 Q10
0: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10 的。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
1: 嗯，
0: 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
1: 嗯，
0: 啊，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
1: 嗯，
0: 是吧？你找我

0: 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这儿的。所以说大家伙琢磨琢磨。
1: 还真是啊，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五年了，朋友们一直都在您的身边，有问题随时能够找着咱呢。
0: 五年多了，马上奔六年了，是不是、
1: 嗯、
0: 人这一辈有几个六年的，
1: 对，
0: 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管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心气虚，
1: 嗯，
0: 冠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1: 对，
0: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的帮助大家伙分析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嗯，
0: 不会让大家伙求助无门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有毛病，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就好多叔叔阿姨都被这些老毛病折腾得够呛了，
0: 就是心气虚吗？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害怕什么？胡乱的去试用。
0: 对，
1: 本来身体就已经很糟糕不舒服了，要是调不对了，不说钱白花，你身体就更遭罪，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所以像心气虚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调才管用，
0: 嗯，
1: 我们不要去碰运气。
0: 你说对了，
1: 对吧？要找真正懂得的人。
0: 没错，就是因为心脏的事儿可是大事儿，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儿瞎试，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啊。
1: 对，
0: 对不对？你帮人家试验能行吗？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心气虚，心气虚这样的冠心病啊，什么乏力啊这样的问题，表面上表现出来是没劲儿，
1: 嗯，
0: 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啥呀？气血亏空，
1: 嗯，
0: 再加上你的冠脉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中医上说的心脉当中，一定是有淤毒的问题在那儿堵着呢。这两方面其实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乏力啊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1: 对呢，
0: 说白了，心气虚了，心脏就跟没有那个油的机器似的，它运转起来就没劲儿，
1: 嗯，
0: 对不对？就我们心脏跳的就没劲儿呗。嗯，然后这个时候心脉当中如果有大量的毒素堆积的话，它是不是就堵死了？
1: 对，
0: 你仅有的这种不足的气血你更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你症状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1: 那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堵的地方给通开呀？
0: 我告诉你，静师，你要是先通再补，或者是先补再通，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我告诉你，对于心气虚的或者是有淤堵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就是一个疏通，一个补益气血，同时进行。
1: 同时。
0: 对。
1: 哦。
0: 你不能光补气血不排瘀，不行。
1: 明白。
0: 因为淤堵在那堵着呢，你补进什么东西你也进不去。
1: 嗯。
0: 这大家伙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可是你光排瘀不补气血，你身体还会越来越虚。
1: 嗯。
0: 你心脏反倒是越来越没劲儿。所以说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的进行。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静师，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说心脉里的这个瘀，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瘀你知道是啥吗？
1: 那是体内堆的毒素。
0: 对，你猜对了、哦、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心脉当中这个瘀就是体内堆积的毒素。
1: 明白。
0: 而且这个毒素其实是我们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毒素堵在你的这个心脉当中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调理，一边补气血的同时给我们心脏提供上动力，
1: 嗯，
0: 一边也要做好排毒的工作，把淤堵的地方你给疏通开了，
1: 嗯，
0: 而且同时顾好这两头才行，
1: 嗯，
0: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说有，
1: 嗯，
0: 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这两天提到的雄风涌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1: 雄风涌它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0: 对。
1: 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
0: 嗯。
1: 那雄风涌它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0: 哎，静石，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以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
1: 嗯。
0: 因为大家伙以前没听过。
1: 啊、对。
0: 是吧，之前啊康复中心人家收录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跟你说一个人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病例姓高。一个老大姐，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心气虚的患者
1: 哦，
0: 而且她的心气虚啊，比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心气虚的患者，我告诉你还更加的严重。
1: 是吗？那高阿姨什么情况？
0: 她的心气虚啊，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
1: 嗯，
0: 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嗯，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为啥呀？
1: 嗯，
0: 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十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头。

0: 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0: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
1: 嗯，
0: 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 ST 波哈明显的异常。
1: 哦，
0: 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
1: 嗯，
0: 而且心功能衰弱到3级的阶段。
1: 嚯！
0: 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1: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了。
0: 对啊，
1: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0: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
1: 嗯，
0: 一顿饭是吧？喝两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呢。
0: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据说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1: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熊凤勇给他怎么调的呢？
0: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1: 嗯，很完整。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每天三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熊凤勇。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他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以前不说了吗？喝两口粥都费劲儿吗？俩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
1: 啊、
0: 哦，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啊、
0: 也有点弹性了。
1: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0: 等他用到第4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
1: 嗯，
0: 还能跟着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
1: 嗯，
0: 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也不慌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在复查心电图的时候 ST 波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说明心肌的供血明显的好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
1: 嗯，
0: 直接升到1级了。
1: 嗯嗯，
0: 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肽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1: 哇，
0: 体重这个时候啊，长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1: 那是太好了，
0: 你看看。这小脸儿开始
1: 红润了，
0: 哎，透着这个红润了，
1: 嗯，
0: 说话有底气了，
1: 嗯，
0: 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可以出院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呢，难怪您说啊，熊凤勇他合适，他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0: 对，
1: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
0: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熊凤勇啊，补虚啊。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熊凤勇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在验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网脂红细胞的百分比。
1: 嗯，
0: 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
1: 嗯，
0: 气血虚的人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
1: 嗯，
0: 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
1: 嗯，
0: 那你用上熊凤勇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了，
1: 哎，
0: 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眼巴前的事儿你看得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所以说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
1: 嗯，
0: 但是熊凤勇它不一样。
1: 嗯，
0: 熊凤勇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1: 明白。
0: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
1: 就是道理核心是在这儿摆着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0: 而且熊风涌，我告诉你，静时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
1: 嗯，
0: 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
1: 嗯，
0: 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气滞
1: 血
0: 瘀。你看看，气滞血瘀这是同时的。
1: 嗯，
0: 那为啥会瘀呢？是吧？啥是瘀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的太多了。
1: 嗯，
0: 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
1: 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
1: 嗯，
0: 还有那些比如说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
1: 嗯，
0: 熊风涌都可以尽早的用上，
1: 是
0: 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1: 是的，
0: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
1: 嗯，
0: 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的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熊风涌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1: 是啊，
0: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嗯，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熊风涌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0: 放心吧，啊，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五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
1: 嗯。
0: 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
1: 嗯，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气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熊风涌调理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 则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0: 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共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连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
5: 哎呀，连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嘞。
4: 哦。
5: 哎呀，我那，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4: 啊，别激动。
5: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不得我嘞。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4: 哦，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
5: 哎哎哎，
4: 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5: 哎，没事没事没事，连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4: 嗯，
5: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4: 嗯，
5: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4: 嗯，谢谢。
5: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4: 啊，
5: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4: 是吧？
5: 啊、
4: 哦，
5: 现在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利索多了呀。
4: 哦，
5: 人呢也有劲儿了。
4: 哎，挺好。
5: 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哎，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
4: 嗯。
5: 哎，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4: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5: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儿，
4: 偶尔没劲儿、
5: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4: 哦，乱跳，没有、没有没有规律。
5: 之前呢就是想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就是刚站着呢就是忙活十分钟、哎，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4: 哦，
5: 手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4: 明白。
5: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4: 啊、哎，拿不住，
5: 就是、拿不稳要摔的那种。
4: 明白。
5: 啊，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
4: 嗯。
5: 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这个小区里边，哎，在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
4: 啊、
5: 哦，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4: 嗯嗯。
5: 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
4: 嗯。
5: 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4: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4: 嗯，好了，
5: 哎、就是这样。
4: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哎，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5: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4: 凉、哦。
5: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4: 明白。
5: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
4: 嗯。
5: 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
4: 嗯 嗯。
5: 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
4: 嗯。
5: 夜里呢，我总醒。
4: 醒。
5: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
4: 哦。
5: 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
4: 哦。
5: 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
4: 啊、哦。
5: 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
4: 啊，
5: 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
4: 啊、
5: 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4: 那比没睡还难受，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
5: 哦、
4: 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5: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对。嗯、
5: 哎，

0: 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现在他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 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膏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 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膏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膏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
0: 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个这块，
1: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 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1: 胸风涌啊，
0: 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双管齐下。
1: 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胸风涌就可以啊。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我告诉你啊，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
0: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
1: 那当然了，是吧？
0: 不都是那个胸风涌吗？这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1: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真正的胸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的特别的严格。
0: 啊，一年只能收一批，
1: 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为啥呀？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除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
0: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1: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
0: 对对对对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儿能不能买到啊？
1: 别着急。 这不马上就是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但是你也得知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呀、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0: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1: 嗯，
0: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你可得就是帮我们先想办法啊，
1: 你放心吧，
0: 费心了，费心了，嗯嗯，
1: 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0: 行行行行行，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1: 不客气，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0: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6064-789，4000-6064-78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2: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我是陕西铜川的。
3: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65岁。
2: 65岁，
3: 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
2: 老师，
1: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0: 我是陕西铜川的。
1: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0: 65岁。
1: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0: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啊。
0: 左侧是。

0: 啊，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就做了彩超。
1: 嗯，
0: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0: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1: 那你这
0: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1: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0: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
1: 是。
0: 是
1: 啊。
0: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了，说，
1: 嗯，
0: 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1: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啊、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1: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0: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1: 呵，还有肝囊肿。
0: 去年查出来的。
1: 查出来的，好了。
0: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1: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0: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的，他说是肠腹疝。
1: 啊。
0: 做了一发现，也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
1: 啊。
0: 这么大，都去。
1: 那就对了呗。
0: 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1: 对了。
0: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1: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
0: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1: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 ,2.78 了，都 2.6 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
0: 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1: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0: 我
1: 说的一样。
0: 吃药吗？他说
1: 你别等他，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0: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1: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哦，
1: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0: 能。
1: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0: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1: 啊、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
0: 哦，
1: 听懂了吧？
0: 好，多谢多谢、啊、
1: 好了，再见啊，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 却回答了

0: 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
6: 哎呀，梁老师，这上可想打通你电话嘞。
5: 哦。
6: 哎呀。哎呦，我呢，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5: 啊，别激动。
6: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记不得我了。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5: 哦，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
6: 哎、
5: 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6: 哎，没事没事没事，连老师，
5: 嗯，
6: 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5: 嗯，
6: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5: 嗯，
6: 真的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5: 嗯，谢谢。
6: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5: 啊，
6: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5: 是吧？
6: 啊、
5: 哦，
6: 现在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感觉利索多了呀，
5: 哦，
6: 人呢也有劲儿了，
5: 哎，挺好、
6: 啊、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他现在就好像停住了，哎，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
5: 嗯，
6: 哎，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5: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6: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儿，
5: 偶尔没劲儿、
6: 啊、嗯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
5: 嗯、
6: 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5: 哦，乱跳，没有没有没有规律。
6: 之前呢就是想洗洗碗啊。

0: 可每次呢，就是干陪他走上脸圈儿
1: 啊，
0: 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
1: 嗯、
0: 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
1: 嗯，
0: 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1: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了，
0: 哎、就是这样。
1: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哎，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0: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
1: 嗯，
0: 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1: 凉、哦。
0: 它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1: 明白。
0: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
1: 嗯，
0: 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
1: 嗯 嗯, 嗯。
0: 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
1: 嗯，
0: 夜里呢，我总醒。
1: 醒。
0: 有的时候呢，嗯、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
1: 哦。
0: 啊，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
1: 哦。
0: 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
1: 啊、
0: 哦。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
1: 啊、
0: 哦。哎，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
1: 啊、
0: 哦。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1: 那比没睡还难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
0: 嗯嗯，
1: 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
0: 嗯嗯嗯。
1: 我们的心呢、啊，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哎，现在它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是不是？
0: 嗯嗯。
1: 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膏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膏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
0: 嗯嗯嗯嗯。
1: 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
0: 哦。
1: 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膏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个这块
1: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1: 胸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胸风涌就可以啊。
0: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1: 我告诉你啊，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
0: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
1: 那当然了，是吧？
0: 哎，不都是那个胸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
1: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
0: 嗯嗯。
1: 真正的胸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为啥呀？
0: 哦，
1: 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其

0: 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0: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
1: 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但是你也得知道，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呀、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1: 哎，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
0: 你放心吧，
1: 费心了，费心了。
0: 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
1: 行，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0: 不客气，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1: 好嘞，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0: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0: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是这种。
0: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3: 哦，右侧是2.6几。
0: 呵，都不小了，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两次，7月份查的是，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甲减。
3: 说是甲减。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了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又做了彩超。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0: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3: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0: 那你这
3: 甲减都别是做彩超呀。
0: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3: 快2.8了哦，就两帮都有点鼓了嘛，就
0: 是。
3: 是
0: 啊。
3: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来说，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0: 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他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他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就做掉他还会再长吗？
0: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他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他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
3: 哦，
0: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3: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3: 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
3: 哦，
0: 听懂了吧？
3: 好，多谢多谢。
0: 好了，再见啊！
3: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悠悠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更迭中，诞生了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中医。中医文化传承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博众家之长，解病患之苦。无论是治重病于微时，还是日常调养生息，随处可见中医的博大与智慧。博医养生堂栏目将带您走进中医的世界，解读健康的奥妙。
2: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正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河北、安徽等全国多家电台正在联合播出的博医养生堂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李老师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同时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正在开通之中，有任何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请出我们非常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如约的收听。
2: 那今天李老师准备和大家讲一讲哪些方面的疾病的知识呢？
3: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高血压的问题。那因为现在在咱们这个身边呢，高血压的患病人数可以说是所有的单一的慢性疾病当中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卫生部门有一个统计，就是在我们这个总人口的基数之下，目前我们国家的高血压病的发病率已经达到25%以上了。也就是说在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高血压病人，而且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因为这个气候啊、环境啊、生活习惯的一些不同，北方地区患高血压的比例会更高，达到了1/3。也就是在北方地区三个人里头就有一个高血压。那么面对那么多的高血压病人，在大家治疗的过程当中最苦恼的是什么问题呢？一定就是这个血压，它不好控制，不好稳定，经常都是在反反复复，忽高忽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平稳住咱们高血压病人的血压问题。
2: 老师您刚说了这个血压它是不太好受控制的，对不对？那么它为什么不太好受控制呢？
3: 因为作为这个血压来讲，它是人的一个最基础的生理指标。一个人他还活着，他的心脏还在跳动，那么他就一定会存在这个血压值。血压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心脏在泵血之后，那些血液在血管壁当中它会流动嘛，对吧？那在流动的时候，血液对于血管内壁的摩擦力就叫做血压。而之所以我们会得高血压这个病，就是因为咱们常年啊血液的质量差了，血液当中的油脂垃圾多了，会导致我们的动脉血管壁上头附着大量的垃圾，然后呢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我们血管的管腔是不是就变得越来越窄了？这条路本身是很宽敞的，结果它变窄了。原来那像咱们这个四车道它的车流量，现在你这变成了两车道了，那同样的车流量它就容易堵车，是不是？那如果因为血管的狭窄导致了血流受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重要的组织脏器它就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血氧的供给，那这个时候呢心脏就必须得使劲去泵血，要让血液能够正常的快速的通过血管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去提供营养。而在这个心脏加大泵血压力泵血的过程当中，本身

0: 咱们的管腔窄，那血液又使劲的要过去，是不是就会加大血液在血管内壁当中的摩擦力？
1: 嗯，
0: 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高血压它就产生了。那你想，很多的因素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血压的不稳定啊。就正常而言，正常人他没有高血压的这个问题，但是像比如说你过量的劳动啊，情绪激动啊，啊或者说生病感冒啊，哎，它都也会引起这个血压的一个波动，但是这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波动，它不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可是作为高血压病人来讲，比如说气候变化，天气冷了，血管热胀冷缩，血管收缩的更严重，是不是更加容易导致血压升高？
1: 是，
0: 对不对？包括你情绪的变化啊，包括环境因素、体位的变化等等，那这些因素它不是它，很多时候它不能受人为控制，所以说稍微一个不注意，你的血管只要一收缩，血压立马就高了。所以，作为血压这种基础人体的基础生理值来讲，本身它就会存在波动，只是呢，作为高血压病人来讲的话，如果你这个血管收缩严重了，血流严重受阻的话，你不及时的把这个血压降下来，把血管打通的话，那它非常容易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的。所以说呢，当我们患上高血压之后，尤其是血压在居高不下或者说波动特别大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去服用一些速效的降压药来平稳咱们的血压。
1: 嗯，
0: 不过呢，很多病人会发现，就即便大家长期在服用降压药，可是也不能够阻止血压经常反复的波动。
1: 嗯，那老师，为什么刚刚您提的这个降压药啊，它对于血压的控制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呢？
0: 首先，刚刚我已经跟大家分析了，高血压的成因是来自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血管的淤堵。我们现在市面上一线的降压药呢，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要么就是起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像我们经常吃的地平类的降压药，什么硝苯地平、安氯地平，它起的作用就是迅速的把这个血管扩开啊。这个你的血管管腔窄了，血管紧张了，我们扩血管是没有错的，是不是？但是时间长了之后，西药它就是速效，它过了药效之后，你的血管该收缩它还是得收缩，血压该高它还是高，所以你就必须得长期依赖于降压药。时间久了之后呢，咱们血管的弹性它还会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差。因此呢，像这一类型的扩血管的降压药，大家会发现时间越久，控制血压、稳定血压的效果会越不理想。那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像这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就是抑制血管紧张的，通过西药的化学作用去抑制血管正常的一个收缩嘛。本来你的管腔窄了，如果再遇到一些紧张的状态之下，你血管一收缩，是不是就更加容易引起血压升高？
1: 嗯，是。
0: 好，那么我们的地平类啊，我们的普利类啊，沙坦类的降压药呢，其实就是起了这种抑制血管紧张的作用，但是长期通过西药去人为的破坏血管它自然的一个节律，其实时间久了它依然会变得越来越不敏感。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平时治疗的过程当中，仅仅它只是在解决表的问题，解决当时的燃眉之急，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真正的让我们的整个血流顺畅。因此呢，特别是老高血压病人，到了后期，这个血压越来越不稳定啊，降压药呢起到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弱了。
1: 嗯，那老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才能够真正的把血压给控制好，不让它反复的升高和波动呢？
0: 其实呢，高血压它是非常典型的心脑血管病症的代表病症之一啊。刚刚我也跟大家分析了，引起高血压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是在于你的血液的粘稠，血液当中的油脂超标了，导致了血管的淤堵。而为什么我们的血液当中油脂会超标，血管会堵呢？其实最根源的问题出在了咱们的肝脏上面。因为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化工厂，所有进入到血液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不管是脂肪也好，葡萄糖也好，蛋白质、维生素等等，所有的都得靠肝脏来进行代谢运转和分配。那当我们的肝脏功能正常的时候，你的血液是干净的，是健康的，它也不会造成我们血管的淤堵。可是肝脏的代谢功能下降了，代谢功能失衡了，那它不能够正常有效的去代谢，那么本来是属于我们身体当中必须所获取的营养结果多了，它变成了垃圾，它存在于血液当中，就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越来越油，越来越黏，那没有地方去，它只有往血管壁上去沉积，慢慢的

0: 你的血管壁生锈，那不就成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了吗？
1: 嗯，
0: 因此如果我们真正想要让血液干净，血管通畅，你必须得让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得到有效的提高，恢复它的正常，这个样子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代谢的平衡。另外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高血压是很典型的阳亢之症啊，肝阳上亢。为什么那些急性子的呀，暴脾气的人他容易血压高，其实这个就是肝气上逆，上扰于头。所以其实无论是从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的角度，你想要让真正的血压平稳正常，那么就必须得对于咱们的肝脏功能进行有效的调理才行。
1: 嗯，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讲解。通过您刚刚的分析呢，也是大致听明白了。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讲，如果说想控制好血压的话，就必须要从源头上来保养和调理自己的肝脏，否则呢，病情只会是越来越严重。
0: 对，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正在开通之中，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要得到李老师的帮助，都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老师还想再问一问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肝脏的功能啊，它除了直接会影响到高血压之外，它如果说出现了问题之后哈，还会给我们身体的其他方面造成不少的疾病的产生吧？
0: 肯定啊，为什么会有百病从肝生这个说法？高血压它是心脑血管病症很典型的一个代表，对吧？那么整个心脑血管系统的问题，其实是如今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最常见的一大类慢性病症。而且心脑血管的功能一旦控制不好的话，甚至还会危及我们的生命。而整个心脑血管系统出现淤堵，造成一些器质性的心脑血管病变的根源，其实都在肝脏上面呢。就是因为肝脏代谢脂肪的能力下降之后，你的血液才会油，才会黏，才会大面积的堵血管，对不对？心血管堵了之后，你的心脏供血供氧会出问题，时间久了心脏会出现器质性的病变。那同样的，脑血管堵了，你的脑缺血缺氧，这个大脑是人的司令部啊，像脑萎缩呀，或者重症的脑中风啊，这些其实都跟肝的功能代谢功能失衡有直接的联系。另外糖尿病也是很典型的代表啊，糖代谢紊乱源头在哪里？在肝，对吧？另外就是我们眼睛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肝开窍于目，目因受肝血而能视。如果你的肝功能差了，肝血不足了，你一定会老眼昏花，一定会人老珠黄，甚至更严重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质量，你眼睛看不到了那多痛苦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肝脏它本身要分泌消化酶，分泌胆汁，那整个肠胃的消化功能好不好，是否你吃到东西能够充分的被消化，还有呢，消化之后能送到肝脏能否被正常的吸收，其实都跟肝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另外肝脏还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呢。所谓的免疫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很重要的呀，正气内存才能够邪不可干。正气，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正气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是否会有免疫力。那肝将军为我们镇守免疫，那如果肝功能下降的话，你这个人的身体是没有免疫可言的。你一旦失去了免疫力，就像是屋顶又漏水，那门窗都是坏的，什么外邪都能够欺负你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经常我们在讲养肝就是在养命，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嗯，没错。看来呢，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上很多常见的慢性疾病，其实呢都跟肝脏功能的下降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要针对于肝脏来保养和用药的话，应该去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如果我们要针对肝脏去用药去治疗保养，那么首先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够再增加肝脏的负担。
1: 嗯，
0: 因为肝脏的工作很多呀，特别其中有一点，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解毒大师，它要帮我们解所有食物的毒，所有药物的毒。你看为什么好多的老年人，尤其是一些老病号，常年吃西药的人，他不愿意去吃那么多的西药，包括好多人最后把自己的肝吃出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药物性的肝中毒，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让肝脏已经没有再有那么强大的能力去解毒进血了。因此我们要治肝的前提是你不能伤它，那么不能伤它的前提一定是你所选择的药不能够有一丁点的化学成分人工添加，否则它就是在增加肝脏的负担，这就是适得其反，这是其二呢，必须得有明确的并且强大的药效。首先肝本身

0: 身的问题能治，那这个是治的本。同时呢，因为肝功能下降所引发出来的那一系列的一连串的问题，甚至都是一些重病大病，那也得起到明确的治疗，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呀。
1: 嗯，那这么来讲的话，能够达到您刚刚所讲的天然无毒并且还有明确的治疗肝脏疗药，应该国家四大动物名药的熊胆粉了，对不对？
0: 熊胆啊，因为熊胆粉呢其实传承了2000多年了，过去叫做熊胆、嗯、现在这个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之后呢，它的这个制药技术更加的先进，因此现在是中成药，就是熊胆粉、嗯、那么熊胆粉是什么？它是大型的药用动物亚洲黑熊的肝细胞，
1: 对，
0: 分泌的胆汁，通过天然的制药技术，大家注意这个天然，它里头一点添加都没有，一滴水都不会添加，
1: 嗯，
0: 因此它绝对不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任何的伤害。还有一点就是熊胆粉它有强大的药理药效，它不仅是治肝调肝是一绝，因为以脏养脏以形补形，动物的肝的精华治人的肝的问题，这不用说，关键就是它的药效是庞大的，它能够被誉为是四大动物名药，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那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我们的李连达院士当年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如何用事实用数据来说明这个熊胆粉的强大的药理药效的，好不好？
1: 嗯，好的。
2: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熊胆院士。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4: 你好，观众好。
3: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4: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收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用熊胆做的这个制剂，它安全性也好，所以在流感流行期的时候，这个药也起了主导作用。像这种例子还很多，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它的药理作用有十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还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不像有人宣传的说熊胆粉治不了什么病，都治点小伤小病，这个看法不对的。它的优势就在于治疗大病重病，但是关键问题是熊胆粉治疗危重患者抢救重病人的这个疗效是其他代替不了的，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药可以全部代替天然的熊胆粉。
3: 李老师，我这里最后有一个问题，那您以这种专家或权威学者的身份在媒体上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您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4: 哦，这个在意料之中。 我

0: 开始站出来发表我的意见的时候，就准备成为众矢之的，这很正常，一点不奇怪。但是我相信摆事实讲道理，当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了，绝大部分人会同意我们的看法。那么治病救人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不是某一个人的愿望，也不是某一个厂家的经济利益问题，治病救人是大家必须共同努力的。
1: 好，小豆，听了刚刚李院士的那番讲解，那足以证明两点。一个，熊胆粉它不是拿来治疗小伤小病的，它是拿来治疗重病大病，是拿来抢救危重病人的。
2: 是的。
1: 还有一点，就是熊胆粉在治疗重大疾病的疗效上是没有的药物或者成分可以替代的，这个是它的了不起的所在，但是呢，也是一个局限。因为到现在为止，熊胆粉它的这种天然性，它的产量不可能大规模的铺向市场，就不能被广谱，所以确实价高量少呢，这个也是必然。而且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是熊胆粉它也有品质好坏优劣之分，那普通的熊胆粉有没有疗效，有，但是它要和熊胆粉当中级别高的金胆比起来，那就真的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所以作为那些重大疾病的病人来讲的话，用药一定得用最好的，但是老百姓怎么能够区别得出来呢？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们的李连达院士当年要站出来给熊胆粉当中的金胆来注册连达推荐这个专利商标的原因，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有的放矢，能够更明确的更简单的选择到高级别的金胆熊胆粉的。
2: 确实非常感谢李院士为我们的国家中医药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也感谢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的耐心讲解。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待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我们的咨询热线呢是400-878-2855 400-878-2855。好，首先要请到的是第一位在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吗？
3: 是的，你好啊，
4: 你好
3: 啊，
4: 我青岛的，
3: 青岛的朋友，欢迎你，
4: 欢迎你好，
3: 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呀？
4: 哎，我就说说这个熊胆粉啊，这个它的好吃。
3: 您是已经把连达推荐的金胆熊胆粉用上了？
4: 啊，对，我用上了，用上了。
3: 啊，
4: 行，
3: 您说说什么情况？
4: 这个我在没服这个熊胆粉以前吧，买过别的药，吃了好几年，这个牌子那个牌子都吃过。
3: 您是治什么病呢？
4: 我这个眼底。
3: 啊，眼底的病确实也不好治。
4: 视神经萎缩。这个视网膜变性、黄斑病变。这个毛病多少年了。
3: 所以过去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不少钱，就是为了把眼睛保住。
4: 对，一听到广播吧，就买。
3: 您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0。
3: 70了，其实您说岁数大呢，也不算大。那您在没有用金胆粉之前，你的眼睛是什么状况了呢？
4: 就是看不出一片雾。全是雾，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到，没有人出门的话就得有人扶着。
3: 影子都没有了吗？
4: 光感有。
3: 有光感，就是
4: 就，
3: 但是你前头有什么东西是完全没有影像的，是不是？
4: 对，特别中间的这个视力不行，侧面吧还可以。
3: 侧面还有一点影像，中间就不行
4: 了。有影像，它就是灯亮不亮，或者有人影走过能看到。
3: 因为黄斑出问题了呀，中央视力区啊，肯定就是咱们的中央视力受损很严重的。两只眼睛都是吗？
4: 两眼这都是。
3: 哦，你是从哪年检查出来眼底出问题的？
4: 哎呀，这是多少年了，也不少年事了。
3: 也是老眼病了。
4: 一开始是夜盲症。
3: 啊。
4: 我开车的时候吧，这个突然间发现这个眼前有一个小飞蚊味儿，有一个小蚊子。以后我就每天怎么揪也揪不着，揪也揪不着，我也没拿当事，那时候开车也没时间。就没到医院去。以后吧，再上医院一看，大哥，你这个眼底不行。有毛病了。八年开始以后，就是慢慢的，就是一天比一天厉害。
3: 医院也去治过，然后外头的药也吃了不少。
4: 上海。北京。济南。
3: 潍
4: 坊。都去过。
3: 听说哪儿医院好都往哪儿去了。
4: 治不了。
3: 但是西医的话呢，确实对于眼底的病变可以说是束手无策。
4: 对。
3: 没
4: 办法，以后我就听收音机听到你们卖这个熊胆粉。我一听了能有几个月，能有3-4个月。越听你李老师讲的

0: 磕地震，
1: 嗯，
0: 地震吧，我就是没，我就慢慢上试试，
1: 嗯，
0: 嗯，
1: 还是想试一试。
0: 哎呀，试一试，再一个为什么要卖？
1: 嗯，
0: 因为是你们这个熊胆粉是在药铺里买的，
1: 对，
0: 不是像他们，就是不是在药铺里，
1: 嗯。
0: 说一个我就放心。
1: 嗯，在当地有药店的话要踏实嘛，毕竟是正规的药品销售场所。
0: 对对，我一听烟台、潍坊、
1: 嗯、
0: 济南，
1: 嗯，
0: 都有。
1: 嗯，
0: 哎，我就说有，我就放心。
1: 嗯，
0: 要是在一天别的地方吧，来电话，
1: 嗯，
0: 我就不买了。这一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0: 嗯，
1: 您还是很慎重的，过去走弯路走多了。
0: 因为这个吃亏上当太多了。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这再一个，你还有什么问题？你李老师讲的这个。熊胆粉吧，
1: 嗯，
0: 叫人通，
1: 嗯，
0: 啊，一听就明白。再一个，这个，
1: 嗯，
0: 啊，就是力量大，
1: 哎，
0: 院士，
1: 对对，
0: 他指定的产品，
1: 对，
0: 所以我就放心，哎。再一个，你看力量大了，这个院士，
1: 嗯，
0: 他做的那个报告，
1: 嗯，
0: 我一听每天听，
1: 嗯，
0: 所以我就放心，有点信心了，
1: 嗯
0: 嗯，
1: 还是做了很多的这个了解对比，确实还是挺慎重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就说拿过来以后吧，药给我送过来以后，
1: 嗯，
0: 我就用上了。那个指导老师跟我说怎么吃，
1: 嗯，
0: 在吃到什么时间我开始发现，吃到28天，
1: 嗯，
0: 哎，早上起来我活动，
1: 嗯、
0: 哎，我一看我的手这么清亮，
1: 啊，
0: 我就跟我老伴说，
1: 嗯，
0: 哎，我这个小哥出来了，开始，
1: 嗯，
0: 我说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嗯，以后就看到茶几子上那个铺，我铺一个。白的东西，我一看，
1: 啊、
0: 哎，我这东院前我也看不到，这茶几上有个白东西。
1: 嗯、
0: 啊，我说现在看到了。
1: 啊，真的变化还是很大呀。
0: 啊，变化还行。
1: 嗯，
0: 可以。
1: 嗯，
0: 可以。以后，
1: 嗯，
0: 以后我又发现什么问题？
1: 嗯，
0: 我这个大便不成形。
1: 啊，
0: 哎呀，一个月以后，我跟我老伴说，哎，我怎么大便？成型了，啊，
1: 肠胃功能好了，嗯，
0: 哎，那我每天就不成型，
1: 嗯，
0: 挺窝囊的，这个成型了，
1: 嗯，
0: 高兴的，
1: 可以可以，
0: 很好，
1: 确实不错。
0: 我这个开原先开车开的这颈椎，
1: 嗯，
0: 有点问题，哎，减轻的很少，很多很多的，
1: 还真是有疗效哈。当初你就是为了，眼睛这个问题赌一赌，来看看到底行不行，结果不仅眼睛有效果，身上其他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毛病都在改善。
0: 对，所以以后又搞活动，我一看我这还没吃完的一批，
1: 嗯，
0: 我又买了一批，
1: 啊、
0: 我想说哎呀，瞅搞活动
1: 是，
0: 咱们
1: 有优惠要便宜一些嘛，
0: 钱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少花钱，
1: 对，
0: 这个多吃一点，
1: 毕竟您的眼病重，它肯定不是说一两个月就能解决，有优惠呢，
0: 对对对
1: 是这个真还是制药厂给大家考虑，不然的话
0: 对对对
1: 原价你说有几个人能吃得起。
0: 对对对，
1: 但
0: 是
1: 无论如何还是一定得有疗效，疗效才是最重要的。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呢，老先生？
0: 现在做上午9点，
1: 啊，
0: 晚上9点，
1: 啊，一天2支，
0: 啊，上午是用水服用，
1: 啊，
0: 下午晚上也是用酒，
1: 啊，晚上对着酒用
0: 的，
1: 送
0: 的那个熊胆酒嘛，
1: 嗯，可以可以，这样子有酒对着的话呢，效果会更好。您的心脑血管方面呢，血糖那些有没有什么问题？
0: 血糖没问题，血压也没问题。
1: 嗯，那还好。其实最你的心病就是眼睛。
0: 对。
1: 是两只眼睛都不行是吧？
0: 两只都一样。
1: 啊，两只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差不多就是28天左右开始亮堂了。
0: 是，你说相当厉害。
1: 嗯。
0: 我跟我那个谁，我的孩子说，哎呦，我说我再追一个月，我讲话那么快，再追一个月，
1: 嗯，
0: 我说我就看见我外甥了，
1: 嗯，
0: 就没样了。
1: 嗯。
0: 我也说一点笑话。
1: 嗯。
0: 嗯，这个慢慢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尤其是治眼睛，千万急不得，
0: 嗯，
1: 千万急不得。但是现在整体来讲的话呢，视力是较之前比起来，就是没有用金丹粉之前，还是有明显的变化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有明显的变化。
1: 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最大的变化两方面，
1: 嗯，
0: 一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这、
1: 嗯、
0: 我这个眼这28天以后，
1: 嗯，
0: 哎呀，清亮的。很厉害，很厉害，
1: 就看东西很清晰了，是不是？
0: 很清，很清，觉得真是变、
1: 嗯、
0: 变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不成形。
1: 啊啊，就是大便肠胃的那个问题。
0: 不行，他一大便，
1: 嗯，
0: 那个坐便器还得冲刷，
1: 嗯，
0: 相当不好。
1: 嗯，看来你肝胆的功能都不太好。
0: 不用这个熊胆粉吧？
1: 嗯，
0: 哎，成形了，到现在一直成形，我这不吃了3个多月了吗？
1: 嗯、
0: 快4个月了。
1: 嗯。嗯，
0: 一直成型
1: 啊！你是以现在已经用了3-4个月的。

0: 时间了吗？总共
1: 用了四个月了。
0: 用了四个月了。你的肝胆的湿气还是比较重，所以说大便一直就是稀溏的不成形。
1: 是啊。
0: 对，金丹粉它这个去我们肝胆的湿，去我们脾胃的湿的效果是很好的。那你现在看东西的话，你之前不是这个中间就是因为你的眼黄斑区出问题了吗？这个中央视力区，中央视力是很糟糕的。现在中央视力怎么样？
1: 中央地震就雾很少了。
0: 啊，雾很少了。
1: 看还是看不出去吧，雾很少。
0: 啊，就没那么雾了。
1: 对。
0: 但是周边的那个影像就更清晰了。
1: 对，是啊。
0: 啊，那确实是需要这个，这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像我这个重病的眼病吧，肯定时间得长。
0: 对。对你得有，我跟你讲，老先生，
1: 眼病了，你一下能治好吗？
0: 对，
1: 慢慢的，对不对？
0: 首先自己它是明确有疗效的，第二个呢，自己有信心，你得照一年去用哦，这个药。因为我们其实我觉得吧，咱们现在拿着钱能够换回我们的健康，能够保住视力，这个就是一个好事情。如果说真是拿着钱连，就你就是再怎么治你都是一片黑了，那真的就是遗憾了。
1: 对
0: 吧？
1: 是。
0: 所以说，能够找到高级别的金胆，好好用，那我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把
1: 有钱有信心。
0: 哎，对对对，一定是要把心里面的负担放下来啊。哎，
1: 首先我得感谢你啊，李老师。
0: 行，这是咱们的缘分。
1: 你没有点宣传吧？你也谁也不知道这个药的效力，对不对？
0: 对，是的，是的。
1: 当然还得感谢李连大院士。
0: 对，最应该感谢是李院士。
1: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你们两位。
0: 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其实我觉得，你看这么好的药。那这个熊胆四大动物名药，这么好的金胆，按理来讲的话呢，真的是应该帮助更多的重症病人，但是因为这种药它太少了，所以好多老百姓对它的了解和认知都还比较少，甚至还有些人认为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去告知大家，给大家普及的。
1: 李老师还有个什么好处跟你说啊？
0: 您说，
1: 就是那个熊胆的酒
0: 啊，
1: 先让这个皮肤痒痒
0: 啊，
1: 抹上一盒。
0: 嗯，
1: 马上就不痒痒了。
0: 它抑菌消炎的效果很好的，
1: 很好。
0: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听到您的好消息，我跟你讲，这个呢，我是内心为您高兴。这个确实是，应该说是它是逆转了你眼睛的一个发展，就往坏里头发展。所以接下来就好好治，好不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青岛
0: 啊，市北区的，那离药店也近，对吧？
1: 啊，近也近。
0: 哦，对对对，您贵姓呢，老先生？
1: 我姓傅，姓傅。
0: 啊，单人旁那个傅吗？
1: 啊，康师傅的傅。
0: 啊，康师傅的傅哈。哦，好好好，行，傅老先生，那如果以后咱们去青岛有听友见面会啊，我希望您能到现场来，我们好好交流一下啊。
1: 好，来了，我正把请你客。
0: 好，好好保重。
1: 要祝你们。幸福，
0: 谢谢，谢谢，好，保重身体喽，您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老师，
2: 好，感谢老先生的实话实说，老人家服用金胆粉的四个来月的时间，他的眼睛、肠胃、颈椎各个方面都有了好转，祝贺他，希望他坚持治疗，祝他更加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是的，你好啊！
3: 哎呀，太好了，很荣幸，很荣幸能跟你接通
0: 电话。欢迎，欢迎你，欢迎您，老人家啊！
3: 李老师，我用熊胆粉用了，还差一个星期就三个月整了。
0: 哦，快三个月，快一个疗程了，
3: 很满意，很大，可以说很满意。
0: 好，
3: 我主要是当时就想治这个白内障，我的眼睛哈。我两年以前，就是得白内障，因为什么呢？我每年都到云南去过冬。在西双版纳那个地方，那有时候正住成个房子吧，有点有时候朝阳很厉害，光线。我就记得，2000年的时候，我的眼突然有一天就是叫那个光刺了一下就肿起来了。后来我就到他们那个州医院眼科就看了一下，他说我是过敏，给我开的那个激素的眼药水，以后就好了。回到我们山东以后我就经常点那个药水，叫富美什么了，我也忘，富美龙眼药水。点了以后吧，逐渐就好了。过了不久以后，我的眼睛开始模糊。模糊我以为是上火了，我就吃牛黄解毒片。吃了以后也不管用， 后来模糊的很厉害了，我就上医院一看，医生说，哎呀，你白内障了，做手术吧。我一听就很紧张，李老师，我说我怎么能白内障呢哈。我也不想做，我就拖。后来就无意之中听了一个什么网上介绍一种，在手机上看一种药，西安的药，我就吃，开始吃，一整吃了将近两年吧，吃了以后效果也不好，没有什么效果，
0: 眼睛还是雾。
3: 没，还是雾，雾的很厉害哈。但是没有办法，我害怕手术呀。后来无意之中，我一般我不爱听手机，好爱看手机，把眼睛也刺激的很厉害。有一次无意之中打开收音机，听到熊丹粉，听了你的广播，我听了一行哈，怎么这么好奇，我越听越上瘾哈。听了好几次以后吧，我就打了个电话。你的学生就说哈，他说你问问李老师，你可以注意听一听哈，李老师讲课哈。我就听了，听了哈，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刚买了他那个药，厂家的药，1000多块钱的药，订了吃了，用3天是5天就把它扔了，我就放了，我就不吃了，我就赶，我说我不行，我已经2年了，花了钱了，不差那一点了，赶快就果断的就买，正好搞活动嘛，我就不能错过这机会，我去买了熊丹粉，吃了又十几，开始我那眼角疼啊，最后吃他们药就没管，不管用了，眼角疼，肝疼，视力也模糊。吃呢就一个什么好处，就是大便通畅一点，别的一点没有好处。后来我就哈果断的吃咱们的熊丹粉，开始吃哈，那个药太苦了，老师。
0: 对，又苦又辛。
3: 咽不下去。后来我想，不吃也不行啊，你不吃你李老师
0: 说的。药苦总比病苦好啊。
3: 对呀，李老师说的，苦口良药，苦口良药，就说不出，哎呀，得吃啊。我就坚持吃，吃了一个多星期，我的眼睛哈，原来眯着眼睛，眼疼，睁开眼了，能睁开眼。眼睛睁开，但是看东西还是不清楚。我就觉得有个过程，觉得好转，我就很高兴。我就继续敷。慢慢的以后敷到有一个月的时候，我就看东西略微的觉得好像清楚一点了。
0: 一个月的时候就明就这个视力要清晰一些了。
3: 哎，觉得还不是那么累了，看东西哈，
0: 没有那么酸胀了眼睛。
3: 哎呀，很舒服了哈。再就是哈，我就睡觉，我原来休息不好，我好多病啊，李老师。我还有心脏不好，糖尿病，高血压。
0: 那病是挺多。
3: 哎，还有我的两个肋骨，一着急累了，或者两个肋骨就肿疼啊，胀疼啊哈。我吃药以后，我现在哈没有这个感觉了。没有这感觉了。另外，我这个主要是睡觉。我原来有房颤，很严重的房颤。我吃这个熊丹粉以后，现在觉得哈，房颤现在心率哈也很规律了。我有个血压计，说量了以后，血压原来160，现在血压120，170多。
0: 那很好啊。
3: 心率就是70多次，
0: 很正常的心率啊。
3: 哎，而且我也不害怕了。我睡觉晚上哈，到了有时候到不到9点，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叫老伴儿赶紧给我弄上药，吃上药睡觉，我就打盹了，那个睡意来了。打盹早上起来一般到4点就醒了，中间是尿一次尿，4点醒了我就不想睡了，我想听你早上的广播，一天三次听你的广播。哎，我觉得上受教育很大，真是很大，跟你学了好多临床知识，真是的。很好很好。我还以前一个小便尿裤子，李老师哈，
0: 夹不住尿吗？
3: 哎呀，成天尿裤子哈，尤其到了夏天哈，成天尿。现在哈，哎呀，现在
0: 不觉没了，
3: 没有了。还有一个好处，李老师，你看我怎么仔细想了好多好处哈，啰里啰嗦的。我这个腰，原来我这个腰挺不起来啊哈，原来个子就不高，这几年好像那个这个胸肋骨疼，这个胸挺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我还有椎间盘突出
0: 啊，真是病多。
3: 这两天以后我就觉得这一个月我的腰能挺起来了。我自个觉得就和挺起胸膛一个样的感觉什么的哈，他们也邻居说，哎呀，你怎么气色也好了，看你年轻了。我自己觉得也很高兴，人家夸我哈，我想都这么个年纪，快70的人了哈，我就觉得心里哈挺乐的，
0: 就是
3: 不怎么，
0: 整个心情很愉悦，
3: 哎，不烦了，
0: 哎，对，
3: 也不害怕了，李老师，我原来还害怕呀，原来我听着有门铃什么的，我住楼底，有时候小朋友什么敲门铃什么，摁门铃吓得我嘚瑟的就害怕，我现在没那感觉了。
0: 你呀，阿姨，我觉得您也是一个急性子呀。
3: 谁说不是呢？好着急，
0: 对，
3: 干活也是没有数，所以落了一身病。
0: 对，这个还是点，你还是有点典型的阳亢，
3: 对吧？我这嘴还发苦，好发干。
0: 但是你用上金丹粉这个，其实你看你身上那么多的问题，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问题，通过金丹粉现在变化都很大。 过去用了那么多的药，我相信你包括过去你吃的那些药啊，它都是处方药，里头都是好多味成分，是不是？
3: 我西药也吃，中药也吃，我一天两大把呀，睡觉的，治糖尿病的，治心脏的，李老师，我现在坚持逐渐就
0: 减药了，对，
3: 减了，
0: 药也吃的少了。
3: 哎，降压的，我睡觉的基本上不吃了，以前吃那个舒眠胶囊，一天两次，也很贵，也是成药。
0: 现在安眠药也没吃了，
3: 睡不着觉，不吃了，现在停了，停了快将近一个月了。
0: 嗯，
3: 我接着我寻思什么，我到了九点，我就打瞌睡，我的眼睛睁不开了，我就非要睡不行了，原来不行啊，原来我就一整宿的看手机，李老师你不知道。
0: 哎呀，我听到您，我真是听到您跟我分享的这消息，我都为您高兴，你真是浑身上下。大的问题太多了哈，
3: 就是
0: 从头到脚，这眼睛、心脏、腿脚，哎呀，血压、血糖，这些都是问题，睡也睡不好。你说人能舒服能高兴吗？天天对吧？
3: 就是，但是我还能还有一个李老师，你知道吗？我的手指甲，我这刚发现最近哈，原来我的手指甲可能心脏的缺血的事儿，我手指甲全都瘪下去了，都瘪下去了。哎，我现在哈手指甲，我突然看都鼓起来了，
0: 饱满了吗？
3: 哎，饱满了，
0: 这个就是你的肝血足了。
3: 原来我还有长那个长脚气，有时候腿上娃娃什么的就可以长癣呀。哎呦，我怎么现在怎么看呢？一发这个秋天应该是干燥，应该是起东西的时候，哎，没有事，腿都
0: 光滑了嘛，
3: 光滑的。
0: 好，
3: 我想不到的。
0: 其实您当时用这个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眼睛，
3: 治眼睛。
0: 哎，对，因为
3: 眼睛
0: 这个白内障是一年比一年严重，虽然说一直都在吃药，但是你不愿意做手术的话呢，很多药确实是达不到疗效，它穿不透，根本过不去。结果把金丹粉用上之后，不仅眼睛现在看东西清楚了，然后其他方面还有那么多的收获。
3: 哎，我很高兴，所以这个效果我很高兴，
0: 我
3: 也
0: 祝贺你。
3: 虽然那个视力哈达不到像他们说的那很清楚哈，因为我自己也不大注意，可能是我一个是活动点少，但是哈，我有时候看手机，有时候知道看手机不好，你经常说久视伤肝，
0: 对，
3: 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有时候没事闲着还想看一看。
0: 那你平时还是在经常喜欢看手机是不是？
3: 哎呦，好看手机靠看直播什么的，我知道不好，就是这样，我知道尽量的少看，有时候就闭着眼听。就是，但是有时候我就希望啊，有多几个台听你的广播，光听一天三次我都听，但是别的广播我不爱听啊，没有意思，他们讲的，我就爱听你的广播。要不我说我听了五六天，我就果断的买，把我那药都扔了，浪费就浪费，我也不吃了，我买体内吃的熊掌粉。
0: 结果这次还真是买对了。
3: 哎呀，我就想，你说我要早一年听多好，这个节目，我真是我早就好了，我这眼。所以说，李老师你们真是做大好事，真是给比老百姓做了大好事。
0: 阿姨，这也是咱们的缘分，也是咱们的缘分，确实也祝贺您，
3: 真好。
0: 你这刚刚说了那么多，我大概记了，我可能还没有记全。眼睛有变化，睡眠有变化，心脏有变化，血压、小便，还有这个腰啊，你看方方面面。
3: 好了，
0: 对，哎呀，还不到三个月呢。
3: 不是眼睛不是那么像人家说的那么哎，
0: 他肯定还没有完全恢复，因为毕竟你白内障有点严重
3: 哈。我的眼右眼有一个那个很大的个黑点儿，我这两天看着没有了呢。
0: 黑点
3: 没
0: 了。
3: 没有了。
0: 是在中间还是在边上？
3: 在中间，在中间。
0: 哦，
3: 很大很大的个黑点儿没有了，一点没有，就是有时候不注意看，很淡很淡的了，就看不到，原来很深很深。
0: 它不动，就是在那个地方固定的，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那就说明你的眼底都在出问题了，阿姨。
3: 是吗？
0: 对呀，眼底，尤其是我们这个，你想那个白内障，你严重的话，它会影响你眼底的功能的。
3: 所以我就相信你说那个穿透有穿透血，
0: 对，它穿透血液屏障，这个在你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3: 这个药我觉得我的病比较重，所以我有信心，我太相信了。我
0: 你的病太多
3: 了，太多了，我心服口服了。真是这个药太好了，真是的哈，吃一种药真是能
0: 对解决多种病啊，真是的呀，
3: 真是的。我现在真是我哎呀后悔，真是以前没接触到，不知道。
0: 不过这个还是这个，因为咋说呢，因为熊胆粉这种药哈，尤其是金胆，因为它是天然的，它不可能有其他什么人工成分可以替代，所以它的产量确实是很有限，产量少它就不能广谱，不能广谱大家了解的可能就很片面了。所以我觉得最感谢的还是得感谢咱们的李连达院士啊。
3: 是感谢李院士，也得感谢你李老师，要是没有你宣传的话，我们哪知道这么好的药呀。真接触不到，
0: 这个就是缘分，阿姨。
3: 很感谢你，真是的，你很辛苦李老师。
0: 谢谢您，谢谢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阿姨啊？
3: 我是山东潍坊的。
0: 潍坊的呀。您贵姓呢？
3: 我姓杨，杨小敏。
0: 啊，杨阿姨，就是在潍坊市区吗？
3: 啊，奎文的。
0: 啊，奎文的。等下次以后有机会咱们去潍坊有见面会，我们现场交流，好好见面，聊一聊啊。
3: 好了。
0: 我觉得阿姨您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嗯，很健谈。

0: 很好，我很高兴了。嗯，我就没想到，我说这么好的药，我说叫我碰上了。不管怎么着，我碰上算我的幸运吧。
1: 对对对对，别人说的再好都是别人的事儿，关键是您自己用了好才是真的好。
0: 哎呀，一定，所以一定要亲身体验，光听说不行，真是的。哎呀，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选择了，我一点不后悔，李老师，真是的，太
1: 好
0: 了，
1: 好好好，
0: 嗯，真好。真的也感谢你们这个团队，李老师，真是的，你们的服务人员都很好，经常来关心、打电话问，我很
1: 感谢。
0: 谢
1: 谢您的认可，老人家，
0: 感谢、
1: 啊。我也希望您好好的保重身体，祝你呢更加健康，更加开心。
0: 也祝你更好，更加顺利工作。
1: 谢谢。行、啊，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以后有机会我们面对面交流。
0: 哎，好的。
1: 嗯，好，
0: 啊、
1: 保重了，
0: 再见。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啊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听得出来呢，老人家对于金丹粉呢是非常满意的，就像他刚刚所说的是心服口服，是不是啊？
3: 对，其实像刚刚的蚂蚁也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身上的病还真是不少。
2: 嗯，
3: 但是往往就是这样的多病的重病的病人，只要是选对了药，那么就一定能够达到药到病除的疗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坚定地跟大家去推荐金丹粉的原因。虽然说好多这个患者朋友他在没有用之前心里面会有一些顾虑啊，会有一些疑惑，
2: 嗯，
3: 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个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药效啊，对不对？只要大家坚持用，那么就一定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祝贺了阿姨，也祝她能够更加健康。
2: 没错，再次祝贺老人家，也祝她能够更加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4: 你好。
5: 啊，你好。
4: 哎，你好。
5: 啊，对，我是肖思燕。
4: 你好，老人家。
5: 你好，我现在今年都是六十八岁吧，67岁，反正是。
4: 啊，67、8了。
5: 对，67、8。因为我母亲小的时候呢，就死掉了，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年龄。
4: 哦。
5: 我们就推算的。
4: 啊。
5: 推算的。
4: 估计自己差不多那么大年纪哈。行，
5: 对对对，
4: 行，我清楚了。嗯，那肖老先生，您走进节目当中来，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呀？
5: 我就是交流嘛，您这个节目办得好，大家都欢迎。这是第一个。
4: 嗯。
5: 第二个嘛，就是这个，国药诊治号的用啊，用到好处，达到好处。
4: 嗯。
5: 大家都欢迎。
4: 嗯。
5: 就是价格嘛，好像是有点偏高。
4: 对，
5: 有点
4: 确实是、
5: 啊、
4: 因为这个你也知道，金丹粉呢，确实它的产量有限，它不可能像其他的普药一样的大面积的普及，它没有办法被替代掉，这个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现在国家已经在大力的发展黑熊饲养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在购买金丹粉的这个问题上呢，会有一些这个办法吧。不过现在制药厂它时不时给大家有补贴呀、有优惠呀，其实也能够减轻一些负担，是不是？
5: 我是那个金丹粉呢，我就买了6份。
4: 啊，哦，
5: 买了6份，我可能要吃到明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了。
4: 啊，那您总
5: 效果呢很好、
4: 效果好，
5: 主要的体现的呢，就是明显的变化。好的症状呢就没有了。
4: 嗯，
5: 原来没有吃的时候呢就是症状。
4: 啊，
5: 那吃了一段时间呢，就症状都消失了。
4: 嗯，
5: 无形当中都消失了。
4: 嗯，
5: 比方说糖尿病吧，我有糖尿病。
4: 啊、
5: 糖尿病呢，这个晚上起夜多。2次3次都是很正常的。
4: 嗯，
5: 但是吃了这个液以后呢，他糖尿病他这个尿就少了。变化嘛，明显的好转嘛。
4: 嗯，好。
5: 另外。这个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的，我这高血压高得很啊，190，
4: 哦哟，是高啊，
5: 190很高了啊，
4: 对对，这是重度高血压了，
5: 对，就是晚上背那个包，到6点的时候是最高峰了，达到这个190了，就测出来了我是高血压，所以我呢要把这个高血压治掉，我。经过一段时间吃药的话，高血压，慢慢的症状就没有了。
4: 嗯，
5: 我要把高血压药也停了。
4: 哦，你现在是降压药都没有吃了吗？
5: 没有吃了呀。
4: 那您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5: 血压它是120/80嘛，原来我们正常的，我的没有病之前都是正常的，120/80医院检查。
4: 啊。
5: 每次我们单位上检查嘛，我是教书的。
4: 啊。
5: 单位上检查我们都是正常的嘛。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时节高温多雨，空气潮湿闷热，湿气极易侵入体内，容易引发身体困乏、脾胃不适、皮肤不适等多种问题。此节气养生以清热祛湿、健脾固本为重点，日常饮食尽量清淡，少油少甜，多食用冬瓜、赤小豆、丝瓜等祛湿食材，少吃寒凉油腻食物，避免损伤脾胃功能。起居顺应时节变化，午间适当小憩，缓解身体疲乏感。出汗后及时更换干爽衣物，切记立刻吹冷风、冲凉水，防止湿气侵入体内。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托许。